口的封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该部队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日本气象协会24号说，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称，今年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曾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近年来由于出现反疫苗风潮等原因，美国麻疹病例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七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2: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2: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8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有关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汕尾港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港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渔民们和渔船都已经安全回港避风了吗？
3: 好的，是这样。那目前汕尾市的城区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在汕尾市城区的汕尾渔港呢，那我看到是几百艘的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啊，那工作人员呢对休渔期的船只呢是加紧一个巡查和加固的，也是落实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的双清零。而据我了解呢，在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海事局呢已经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的。那同时呢，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的对象呢进行一个积极管控，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是全面停工，客渡船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主持人，
2: 那作为理论上可能的登陆地点，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我们在城区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

0: 了一个修剪，而部分户外的一个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捆绑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么同时呢，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移准备方面呢，那么目前汕尾市城区呢，也是正式启用了田家炳中学、新城中学两个区级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避难场所。那么同时也是前置了有毛巾被、凉席、毛巾、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一个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这些食物类的一个物资呢，运送到各个避难场所的。而据统计呢，截至到昨天18时呢，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有20870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地洼地涝，还有是危旧房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人员的转移。那么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和防风防汛的一个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一个救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红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影响的。主持人，
1: 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今天起到27号，受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今天白天到明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2: 我们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漳州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今天早上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是站在海边，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海风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海浪呢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已经能够见到堤岸上呢。那现在是早上，是正值涨潮的时段，海面的风浪是比我昨天在现场观察到的更加大一些，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那为了应对台风呢，我所在的这个景区它昨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闭园，疏散了全部的游客，目前入口也都关了，并且安排了专人去值守。工作人员提前对沿海的这些栈道，包括观景平台这些设施进行了加固，容易被大风吹动的一些物料也都进行了回收，非必要营业区域也全部断电，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2: 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也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的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没问题，主持人。那除了海边呢，这两天我在漳浦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说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这个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正在抓紧抢收。眼下呢是正值漳浦的桑抢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也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另外一方面呢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正忙着把刚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我早上来的时候呢路过这些农户告诉我，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这些红薯了。他们还告诉我说，红薯是当地的重要特色产业，每年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就能成熟了，现在刚好是进入了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成熟的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影响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漳浦的农业包括文旅等重点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刘好。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

0: 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更多防御台风的措施，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孙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是已经于今天的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向我国粤东沿海靠近，并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呢，还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在山东的南部、河南中东部、江苏北部啊，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广东沿海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准备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啊，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方面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40度，还有杭州和成都最高气温都会有39度，天气应该说都是非常热的。那明天呢，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广州呢最高气温就会从今天的38度降到明天的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飞扬，
0: 好的，胡晓丹。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 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

0: 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正式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1: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 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2: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3: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并不乐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1: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2: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 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5: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6: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6: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5: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6: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近日，大连市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那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定向降低改善型置业群体的还贷压力。那我们来具体的测算一下，按照年利率3.075%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一笔100万元30年期的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前3年可以获得利息补贴大约是13400块钱，那这是对于新购置二套房的人来说的。对比来看，存量二套商业贷款办理商转公的群体获益更为突出，那借款人既可以享受前3年的贴息，还能把较高利率的商业贷款置换成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完整还款周期累计节省利息会超过3.29万元，政策的惠民效益非常明显。 放眼全国，年内已经有近90座城市陆续出台各类的购房补贴、贷款减负举措，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丰富工具箱。但是针对二套房公积金贷款提供财政贴息的做法，大连属于近期较为少见的探索。那此次大连新政一大鲜明特征是在于锚定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发力，依托住房公积金体系实施

0: 定向贴息，能够覆盖多种主流的贷款类型，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公积金部分、商转公贷款以及商转组合贷公积金部分，全面覆盖市民改善性住房贷款的场景。同时呢，设置补贴的底线，兼顾政策效益与制度公平。那当前住房置换链条的活跃度仍然有待提升，持续的降低换房家庭的资金成本，有助于疏通卖旧买新置换通道，从而呢，推动存量住房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契合支持居民合理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导向。梳理各地的落地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本轮房补政策正在告别粗放式的刺激模式，那多地呢，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不少城市将补贴资源向多子女家庭、人才安居、卖旧买新方向倾斜，贴息、购房现金补助、税费优惠等工具组合使用。政策重心从降低购房准入门槛转向持续削减持有与置换成本，各类阶段性的支持政策有序的推出。那既是各地结合本地市场供需格局、库存现状做出的自主安排，也是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一城一策调控要求的具体实践。当前房地产市场呢正处于深度调整跟转型发展的阶段，各地出台楼市优化举措是需要立足城市基本面，持续用好公积金、信贷、财税这些财政。政策，从而畅通居民的置换渠道。与此同时呢，也要持续的优化商品住房供给结构，盘活存量住房的资源，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3: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2: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4: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5: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4: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7: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4: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7: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8%吧，不满意 爱要不要。

0: 哦，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取胜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1: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3: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她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她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块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4: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5: 卡住了，是在
4: 对，
5: 什么地方卡住了？
4: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1: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冲动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
4: 哦，
6: 定时定点上课。
4: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6: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是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 考后两周驾证。
7: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梁医师相关的工作。
6: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梁医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8: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1: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8: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居家养老服务是不少高龄失能家庭的刚需，家政平台也成为雇主陪护人员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少家属通过家政平台选聘护工照料长辈，看重的就是平台背书、资质齐全、服务流程标准。
11: 然而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暴露了这种模式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隐忧。曾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白某强，经由平台介绍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却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雇主财物。
10: 案件的发生说明家政平台在从业人员背景核查上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将雇主家庭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下，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司法如何对本案进行认定？居家养老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3: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 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2: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3: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就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第一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2: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3: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2: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4: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能力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15: 今天来看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的消息。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正在大连进行。本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子团体参赛队伍总共10支，女子团体参赛队伍8支，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19岁以下的运动员，另外不允许外协会注册球员参赛。赛制参照混合团体项目的规则，采取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赢到累计8局的队伍获胜。比赛的对阵次序是双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场比赛呢，至少有4名运动员出场，最多有7名。每名运动员最多出场2次，而且不能出战2盘单打或者2盘双打比赛，并且前3盘比赛里边，19岁以下运动员必须有出场。常规赛第一阶段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前4的队伍可以进入总决赛。第一阶段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 范振东、孙颖莎、王曼玉、马龙、许昕、陈梦等国乒名将都没有参加这个阶段的比赛。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在男团比赛里边已经取得了2连胜。再来看羽毛球方面，2026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正在常州进行，今天将会进行各个单项的半决赛。除了男单之外，国羽选手在其他四个单项里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女单今天两场半决赛都是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陈雨菲对宫崎有花，王芷怡的对手是山口茜。男双梁伟铿王昶要和印尼名将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争夺决赛资格。女双两场半决赛是刘晨书谭莹对阵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以及李怡静罗旭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苏本麻佑。混双半决赛的两场分别是冯彦珍黄明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以及国新娃陈芳慧对泰国的德查波苏皮萨拉。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前三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表现优异，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前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两个人在资格赛里591环的成绩也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一瑶布帅航收获了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张长红包揽了冠亚军，另外姚前寻夺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还有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50米步枪三姿、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比赛里面，中国队也都有奖牌进账，目前7个项目总共拿到了3金3银3铜。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王子菲、韩佳宇等中国队的名将也将会继续冲击好成绩。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傅嘉欣、江宗权，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3: 好，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

0: 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渜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

0: 给了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救兵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十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 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不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4号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阿拉格奇称，美国违背承诺和过度施压是造成当前地区局势的主要原因。他谴责美国对伊朗重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强调伊朗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

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科普勒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报告称，今年以来，美国全国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这一数据令2026年成为美国自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546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500次。此刻提示：河南郑州登封市气象台今天6点39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松阳街道、少林街道、中岳街道、卢店街道、东华镇、大金店镇、告城镇、大冶镇、宣化镇、徐庄镇、唐庄镇、白坪镇等部分乡镇街道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0: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年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我们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0: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晚到明天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广东已经启动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为了应对此次台风登陆，广东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广东省消防办了解到呀，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广东的中东部市县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以及7到9级的阵风。为了做好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防御工作啊，现在目前广东省防总已经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截止到7月2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昨天的下午4点，广东省的珠海以及珠海以东的海域是已经完成了6%的全部落实，一共是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以及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广东全省的陆上累计转移人员是20596人。那么我们目前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潮州、汕头和揭阳全市的学校在今天啊是已经是全面停课了。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先介绍一下铁路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等一下，也就是早上10点开始，像梅汕高铁以及杭深铁路将会停运。今天下午5点开始，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还有广石铁路会停运。那么今天晚上10点开始啊，广珠城际和深湛铁路也将陆续停运。那么明天广东省内的所有铁路列车都将停运。再来介绍一下客运轮渡方面，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运轮渡的航线以及27艘的客运船舶现在是已经停运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抢险队伍以及装备预制方面，现在广东全省啊已经落实了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的直升机一共是8架，分别部署在梅州、广州、韶关、阳江、潮州和珠海。那么珠海以及珠海以东的沿海地区一共落实了舟艇操作人员超过9000人，舟艇超过5000多艘，还有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以及大型的排涝装备365台。那么现在全省的海域部署了专业的救援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一共14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将对粤东地区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那总台记者郑树目前正在汕头，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你好，郑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广澳后江乡镇渔港。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今天上午汕头沿海地区是将进入台风的7级风圈。那此刻我们在码头，尽管这里是一个避风塘，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风力正在逐渐增强，这里也开始下起了小雨。那目前可以看到渔港里头的渔船是整齐的排列在了码头上边。仔细观察这些渔船，大都是采用头尾双缆多点固定，这样呢能够有效地防止风浪的拉扯造成船体的损坏。在码头当地也通过广播信息推送等多元的渠道来精准推送安全预警。

0: 星期，我们在早前采访的时候了解到，目前渔港内的近400艘渔船是均已回港停泊。渔港的渔船、渔民、渔排、养殖作业人员以及海洋牧场人员也均已上岸。那今天上午，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对在港的船舶的情况又再次进行了检查。连日来，海事部门对在港的施工船、无动力船等重点船舶进行检查，海警部门也同步排查海上封建平台的防风措施情况，提醒做好安全防御工作。目前汕头全市5965艘渔船已经在港，262名鱼排养殖作业人员和70名海洋牧场人员均已上岸，海上封建设施平台89人已撤离。主持人，
1: 那此次台风预计将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那随着这台风的逼近，防御措施实际上也在升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是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而在汕头依然维持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全市的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也依然生效。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到27号，汕头陆地的最大风力可达8至10级，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陆地的最大风力可达8至10级，阵风11到12级，而过程的积雷雨量可达到130至180毫米。其中在汕头的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400至500毫米的降雨量。那截至到昨晚的19时，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是达到20596人，而在汕头全市的20个景区也全部已经关闭，全市学校停止校内活动，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截至到昨晚9时，汕头全市共转移人员2483人。南澳大桥也将于今天下午16时关停。汕头全市各级消防部门共组织开展巡查排查227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处15处，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处229处。此外，供电部门也是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并组建了超40支、近1000人的专业化电力应急抢险队伍，来保障台风来临前的各项防御的前置工作，并随时准备出动，快速的处置险情。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
1: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以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那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金丁湾沙滩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金丁湾沙滩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汕尾市城区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那在汕尾市的金丁湾沙滩啊，那我看到海边的风浪呢目前是不大，那目前这里呢是已经临时关闭了。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啊，那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的要求呢，汕尾市所有的沙滩景区呢已经发布了一个闭园公告，也是谢绝游客进入的。那具体开放的时间呢将会立即通知。那同时也是提醒市民游客呢，台风期间海边的风浪极大，那即使是沙滩没有设置这个物理的围挡啊，也严禁下海或者是在岸边逗留的。那另外之前我在汕尾城区的汕尾渔港也看到了，就是有几百艘的这个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而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对休渔期的一个船只呢进行一个加紧的一个巡查和加固，也是落实海。
1: 你好，何伟奇，请调整一下电话的方位。
0: 好的。
1: 好的。
0: 那么也是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的海事局呢已经是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的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的对象了， 积极管控，这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全面停工，刻度船航线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封建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主持人，
1: 那么除了海上的措施，作为理论上可能登陆的地点哈，目前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0: 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我们在汕尾市的城区也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都已经经过了一个修剪，而部分的户外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啊、捆绑这些等等的方式呢进行一个加固。那同时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也是价格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移准备方面呢，目前汕尾市城区也是正式启用了钱家炳中学、新城中学两个区级的一个应急避难场所，也是准备了有毛巾被、凉席、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的这些食品类的一个物资。而根据统计呢，截至昨天18时，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超过了有2万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低洼易涝还有是危旧房等等危险区域的人员的转移，那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人员和防风防汛的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救援。而根据汕尾市应急管理局方面表示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汕尾市将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全面去实行这个武停措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洪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一些影响。主持人，
1: 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今天起到27号，受到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2: 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现在你所在的位置也是海边，那现在风浪大不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站在海边，就能感受到这个海风是一阵接着一阵，海浪呢也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能够溅到岸上了。那现在呢，我感觉到这个海面的风浪是比昨天明显更大一些，然后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然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刚好是一个拐弯处，视野是比较开阔。我看到远处啊，是能看到这些沿海的风力发电机组。那这些风车它在平时是转动的，但是今天我们都已经做了全部的这个预防性的停机，风车停在这儿是一动不动。啊，它是就当地电力部门为了防御台风，提前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大风对设备造成一些损坏。那在海面上我还看到有一些浮球和围网，这一线它是零散的养殖区域。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养殖户就已经完成了抢收。那目前这一片是没有停靠任何船只的，也没有任何的作业人员，这也是响应我们福建全省就是海上人员撤离上岸的一个部署。在昨天晚上，龙美湾景区接到了闭源通知，景区在昨天晚上7到8点之间就完成了清场。根据统计呢，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一共疏散了122名的游客。那现在景区入口已经全部关闭了，也安排了专人值守，防止游客和无关的人员进入。那景区他还成立了应急值班小组，24小时在现场值守。像外场一些容易被风吹走的物料，该回收的回收，该加固的加固，非必要的营业区域也都做了断电的处理。主持人。
2: 在之前的报道中，您也是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方面的措施，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没问题的。其实除了海边，这几天我在张府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他在抓紧时间去抢收。那眼下呢是张圃双抢的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那另一方面呢就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的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他都忙着把这些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早上我路过的时候和他们交流，这些农户和我说他们今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抢收红薯了。他们还和我说红薯是这里的重要的特色产业，那每年是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成熟，现在是刚好进入了它的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这些成熟的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从而影响它的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张圃的农业包括文旅这些重点的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的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刘豪。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目前福建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宁。马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厦门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在厦门观察到的风力是没有特别的大，然后呢雨也还没有开始下，但是呢天空当中的这个云层啊是已经明显的变厚了。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上交通方面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的晚上7点呢，厦门呢除了厦古市民航线以外，厦门水域包括厦津小三通在内的8条的客运客渡的这个运航线啊全部是停航。那么厦古市民航线呢一旦是达到这个停航的条件呢，会立即预警落实停航的措施。那目前呢厦门的休闲船舶停止了活动，那么大型的游轮呢也是暂停进港，海上危险品货物过驳和燃油加注以及像钢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危险物品呢已经是停止了装卸作业。那么像厦门的这个乌鱼岛啊还有海门岛这些水域的300多艘的这个渔船呢已经是转移到了这个高崎避风屋。那么厦门现在在建的28个海上的施工项目呢也已经停工，那么41艘的这个海上施工船舶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水域。那么厦门的海事部门目前正在抓紧这个防台的这个各项的工作，持续加强现场的监察和海上的巡查，动态的摸排辖区的这些船舶的动态，那么确保呢是全面掌握整个辖区的这些航运公司啊还有这些重点的船舶的防台措施的落实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厦门还充分运用这个厦津海域一个叫做1030的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统筹呢调配海巡的执法艇和专业的救助船舶还有社会的应急拖轮等等多方面的救援力量。他们把这些船舶呢是叫前置部署到厦门的东西部的重点水域，全天候的待命，随时呢做好海上险情的应急处置和船舶的救援准备。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铁路方面哈，为了确保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铁路南昌局有限公司呢是于昨天的6点啊，在管内的这个杭深永广赣瑞龙还有龙龙的这些高铁，还有鹰厦新泉赣龙张泉等这些铁路部分的区段呢是启动了防洪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受台风的影响啊，7月25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呢是已经停运了。那么为了抵御这个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风雨的影响啊，厦门火车站目前也是全面启动了防台应急的保障工作，提前备齐了沙袋和防雨布、应急照明灯这些物资，并且呢是储备了饮用水和方便面这些应急食品。那么依托火车站的站内广播和电子显示屏这些多方面的这个渠道啊，是发布列车停运的公告，更新列车的正管点信息，方便呢旅客及时的掌握列车开行的情况，来调整出行计划。同时呢，车站还动态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那么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引导力量，来保障旅客安全有序的出行。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1: 也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来临时，除了刚才介绍的针对水上船舶的防御措施以外，在陆地上也要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该尽可能地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避风处，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精。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2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降雨将增多增强，广东局地或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波及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今天西北、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将连成一片。明天随着台风雨到来，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闷热感愈发明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

霍金斯当地时间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2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24号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图尔克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号开始，到2030年10月11号结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4号下午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据该公司介绍，本次任务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实施受控溅落，不返回发射场进行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将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预定区域溅落。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广东省内高速列车、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汕头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于今天16点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深圳海事局对辖区船舶分类落实防御措施。涉客船舶方面，辖区1249艘休闲旅游船、游艇已全部回港避风，高速客船计划今天起陆续停航。港珠澳大桥旅游公司发布停运公告，港珠澳大桥游今天和明天全天暂停营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哈尔滨赛区今天开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全程实景实操比拼，哪些智能装备轮番亮相。
1: 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一线工友、家长、少年儿童及志愿者齐聚，践行了哪些互同之约。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哈尔滨赛区今年开赛，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76所高校、501支晋级队伍、13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有七大特色赛道，全程实景实操比拼，各类智能装备轮番亮相。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魏文文。魏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的全国决赛的这个现场了。那作为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学科竞赛呢，本次大赛它前期的全国报名队伍呢就超过了67000支。那经过层层的选拔呢，是有11105支队伍是进入了决赛，最后呢是有大概是40%的队伍进入了这种线下的决赛。那线下的决赛呢是分为三个赛区，分别是在北京、合肥和哈尔滨。那此次哈尔滨赛区的比赛呢，刚才主任也说了，是已经有这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76所高校和501支晋级队伍，还有这个1000余名选手来参赛。那我了解到呢，像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科创比赛呢，每个赛区的它比赛的项目类型也是有所不同的，它会倾向于这个地域特色和这个产业的需求。那像哈尔滨呢，它这个赛区是设置了七个特色赛道，涵盖了这个智慧农业、脑机应急机器人，还有这个智能产线，以及这个无人机空中协同，像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那黑龙江呢，因为它是农业大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是智慧农业的比赛专区，这个也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区域。那像这个比赛呢，它是有60支队伍来进行一个比拼，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模拟这个农田的授粉作业，要求呢机器人它是能够自主完成像这个低矮的作物啊、藤蔓作物，还有这个田垄蔬菜的实循环识别与精准授粉，同时再利用这个无人机在密集的这个种植的区域，通过气流来对这个雌雄同体的花授粉。所以这就要求了这个机器人要具有这个自主导航啊、智能避障啊，还有这个视觉识别等等非常多的高的这个要求。那我跟这个比赛项目的负责人了解到呢，像这个传统的人工授粉呢，它是非常耗时的，而且就是还很耗力气，就人工是需要大量的人工，它同时还容易受到这个天气和人力成本的一个制约。那这个赛事的项目的设置呢，它也就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挖掘和培养从事农业工程相关的优秀人才，来推动自动化授粉技术的一个发展，来破解相关领域的难题。那其实除了智慧农业呢，这个大赛呢还设置的参赛方案也都是围绕像寒地产业发展与东北振兴需求相关的内容，像智能产线啊、智能驾驶的，还有脑机应急以及这个全地形机器人，这些热门赛道精准对接了黑龙江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个智能制造的转型和应急装备智能化升级的一个发展需求。像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这些顶尖的高校呢，也都是带着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果来同台比拼。那很多的这个创新成果也都是直面行业的痛点。那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呢，就是希望通过以赛育才、以赛赋能，然后达到这个学创融合，来推动高校的这种科创成果从赛场走向课堂、走向产业，来真正实现人才培养，还有这个科技创新和地方的产业升级，达到一个双向的赋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2026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成立专案组，依法严格规范、稳妥有序推进案件查办。 对携程进行现场调查，获取大量证据材料，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大量平台内酒店经营者等广泛开展调查取证，全面分析梳理证据材料，深入开展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组织专家开展研究论证，多次听取携程陈述意见，保障其合法权利。
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
3: 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0: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制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3: 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一线工友、家长、少年儿童及志愿者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温情互同之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妇联、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指导，中国中铁主办。活动以科技加文化加生态为主线，开设为期5天的小候鸟夏令营，将规划设置专家讲座、人文研学、科创探访、素质探展、亲子互动等多个环节。中铁建工集团5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兵：
2: 夏令营行程横跨广州、深圳、珠海3座城市，后续孩子们将走进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沉浸式感受书香底蕴，前往陈家祠永庆坊，细细品读岭南传统文化，探访航天科普中心、港珠澳大学。

0: 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专家则结合当下数字化生活现状，围绕亲子沟通、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务工家长答疑解惑，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引导家长适配智能时代，搭建良好亲子关系。现场组织单位还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品。
1: 平时爸爸上班忙，这次能一起逛好多地方，还能进大学里面参观，我特别期待。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3: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2: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3: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该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绿证指数价格又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5: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4: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 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

0: 预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万千学子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的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0: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4: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有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0: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8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5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4: 最早的时候，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0: 这些年，他先后3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星星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5: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4: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得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0: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10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4: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新宿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福建厦门到广东江门一带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灾害性海浪过程。自然资源部对福建、广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将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汕尾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省汕头市和揭阳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也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此刻提示，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加强，进一步趋向广东东部沿海，将给广东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已做好回应准备。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伊朗局势。过去两周以来，美国与伊朗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与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会晤。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方面对伊朗局势的表态。
1: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所谓退出战略的时候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且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呢，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以将当前的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就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他还表示，美国已经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所谓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然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且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来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那么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与高级别的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呢包括大幅度的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自从停火破裂以来，特朗普已

0: 已经多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过类似的战略会议。另外，在当地时间的24号，美军击伤了又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伤的商业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说，已经有12艘船因此被迫改变了航向。主持人。
1: 那伊朗方面有哪些动向呢？
0: 伊朗方面呢，当地时间24号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上合组织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阿拉格奇对巴方近几个月开展斡旋表示感谢，并且称美国违反承诺和过度施压是造成当前地区局势的主要原因。达尔对此表示说，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方愿利用外交渠道协助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阿拉格西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西当天还与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通了电话，双方围绕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针对伊朗袭击采取回应措施后的地区局势进行了讨论，并且强调维护航运安全的重要性。当天呢，阿曼外交的代表团还抵达了德黑兰，计划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同伊朗方面进行会谈。另外，在24号，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说，伊朗已经将每当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的原则，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主持人。
1: 好的。
2: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健的分析。
4: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2: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 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与不满。
2: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会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8: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7: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8: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7: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9: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0: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 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0: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政治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的温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2: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比赛？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我想今天大家最关注的一定是今天晚上的19:30，2026年的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那么中国女排呢，将会和土耳其女排展开强强对话，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挺进到本届赛事的决赛。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女排上演了非常精彩的逆转，苦战五局击败了分站赛的领头羊美国女排，也闯入到了四强。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队伍，打逆风球的能力现在开始越来越强了。而土耳其女排呢，能够晋级到半决赛，肯定实力不俗。球队的核心坚韧瓦尔加斯是排坛公认的进攻大杀器。整体来看呢，土耳其女排的风格更加的简洁凶悍，主动打发球带拦防，门口的高度优势突出。不过这支队伍的短板呢，同样明显，就是进攻端过度依赖瓦尔加斯，其余的进攻点它的稳定性不足。一旦核心遭到限制，那么整体的进攻效率就容易下滑。一团面对持续追发的时候，存量存在被动的情况。也希望今天晚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加油，给我们制造一个惊喜。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入口。不过有消息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胡塞武装扼守的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途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中东地区另一个主要原油出口国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察伊拉港，当前每天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天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据悉，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伊拉克还计划修建新的原油管道，并修复旧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九点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355公里，北纬20.7度，东经11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恰逢中国和文莱建交35周年。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当地时间24号，尼加拉瓜发布官方公报，宣布撤销其驻哥伦比亚大使的任命，自7月22号起生效。据称，这是尼加拉瓜政府对哥伦比亚后任外长宣布不会在马纳瓜设立外交机构的回应。此刻提示：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与大陆高压打通，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不仅西北、四川盆地等地高温持续，江南、华南的高温也会增多，将成片发展。其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尤为突出，今明两天上述地区仍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三星堆祭祀坑发现40周年，一系列重要成果发布，古象牙如何解码古蜀文明。
2: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急救外卖侠圆了大学梦，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
1: 两部门明确离岸信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多少，如何进行缴纳。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40年以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正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杨妮的报道。
2: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到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剖析祭祀坑形制与埋藏特征，更新了祭祀坑性质的学术认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3: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

0: 啊固定举行这次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 研究团队以坑体为核心，对祭祀坑形制和埋藏规律开展了整体分析。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和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燎烧的可能。冉红林说，
0: 根据我们的研究呢，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然后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然后呢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例如大型空心铜立人铜尊碎裂严重，而小型实心铜人像玉珠却保存完好。专家认为，这种选择性损毁是建筑倒塌瞬间挤压坠落碰撞导致的，而非人为砸毁。冉红林表示，器物被意外损毁后，古蜀人还举行了相应的仪式。
0: 它埋入坑的过程是有比较明确的次序的，那就先埋入这些被破坏的器物，然后埋入象牙，最后将这些灰烬倾倒到相应的坑里边啊，而且最后呢，这个填土还经过夯打。
1: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到了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0: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然后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呢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 古蜀都城迭代的脉络愈发清晰，青铜器溯源研究也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之下取得了新成果。科研团队以青铜器内部残留的铸造泥芯为溯源依据，泥芯取自铸造地本土粘土，是判定器物产地的核心标识。通过分析其矿物成分，可以精准锁定青铜器铸造产地。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陈昆龙，
2: 面具、神树这一类的器物的，它的地质背景和我们三星堆本地的河沙的资源非常的接近，暗示的它可能是在三星堆本地或者在附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生产的。尊垒的这样的器物，它的生产地或者叫铸造地，可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三星堆的这一套青铜器，它的生产地来源是非常非常多元复杂的，那么也进一步显示了三星堆这样一个文明，它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兼容并蓄的文明。
3: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专属于象牙的库房正式建成投用，近日首批出土象牙开启了移库工作。那象牙日常保养都有哪些流程？移库工作有哪些难点？想要达到展陈标准还需要做哪些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刘月晨、李震的报道。
4: 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储存了600余根象牙，库房内温度约5摄氏度，相对湿度9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进行一次日常的保养和监测工作。
5: 我们会定期的来更换上面的保湿的棉巾纸，会经过高温高压的一个灭菌消杀，然后浸湿了之后贴敷在上面，外面再包裹保鲜膜，防止水分的蒸发。另一个是我们要对它的微生物的病害情况进行一个日常监测，处理消杀。
4: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象牙需要保存在低温高湿的库房内，开展近乎严苛的保养工作。
6: 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呢，它是从潮湿环境下出土的保水象牙，含水率都在40%左右。如果不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下保存，就跟我们那个豆腐块一样，非常容易造成这个象牙的开裂、断层和糟朽。
4: 这座冷藏库自2021年投用，为象牙们提供了基础的储存环境。但是随着使用时间增长，空间局限、不宜日常维护等问题逐渐凸显。为了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就需要给他们换个新家。搬家的第一步是进行打包。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7: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4: 杨平介绍，打包一根象牙需要40分钟左右，运输象牙的储藏箱也是专门定制的，密闭性极好，箱体内部的温度和湿度都可以在外部显示器上实时展示。打包完成之后，象牙们就开启了从老馆库房出库到新馆库房入库的旅程。不到30分钟，第一批象牙抵达了他们的新家。新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们不再密集摆放。为了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拿取文物，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同时还新增了防尘遮光帘。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告诉我们，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6: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这个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这个移库。
4: 象牙在库房中安稳存放，离不开日常保养，而如果想要其达到展陈标准，则需要对其进行加固处理。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投用的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实验室中，记者看到象牙有序陈列，工作人员正忙着测试工作，目的是为探索适配三星堆出土象牙的加固工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8: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4: 事实上，每一根三星堆古象牙的保护从出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告诉我们，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6: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9: 从发掘出土到安稳存放，再到走出库房与公众见面，三星堆古象牙的守护要跨越重重科学关卡。近年来，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攻关，在加固工艺、效果评估等方面取得系列新进展，为常态化展陈扫清了技术障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过去，业内多认为数千年水土侵蚀后，象牙内的有机质早已流失殆尽，这也是加固保护难有突破的关键。但研究团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出土的古象牙大致分为3类：火烧发黑的、铜锈浸染发绿的，以及原生土黄色的。不同埋藏环境使它们的内部保存状态有所差异。顺着这一线索，四川大学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团队对三星堆出土象牙的3类样本做了精细检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罗彦斌：
11: 在黑色和绿色象牙中，通过不同的检测手段，发现了象牙所具有的胶原蛋白的特征组织结构。
10: 这意味着在最严酷的埋藏环境里，象牙的生命骨架并没有完全消失，残存的有机质为后续加固、脱水保护提供了可行的基础。据此，文保团队调整思路，分场景开展加固技术实验。针对病害程度相对较轻的小型糟朽象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采用分布容器置换工艺，给疏松的内部搭满微型的支撑柱， 四川省

0: 更真实的去了解古人对象牙的整个处理的一个状态的流程，它可以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想象。
1: 从挖掘现场应急保护到库房储存监测，再到实验室加固工艺探索，一条完整的守护链条已初步形成。为了科学评判加固成效，四川大学团队还构建了涵盖表观形貌、质量变化、填充效果、抑菌性能、加固强度及环境稳定性等六项关键指标的加固效果评价体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罗彦斌：
2: 到目前来讲，国内外应该都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的，说我们文物保护就是作为文物的医生，最终呢是想希望能够实现在博物馆展藏环境条件下能够更长时间的把它给保存下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这个夏天，万千高考学子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的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胡家龙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了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5: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6: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一个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5: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8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五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6: 最早的时候啊，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5: 这些年，他先后3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星星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7: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5: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6: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0: 带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1: 今年三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十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0: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情况。那从云图上看啊，台风红霞的环流结构是完整的。那在它进入到南海之后呢，南海比较高的海温还有水汽的输送加强，都是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呢红霞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的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南海的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的西南部，还有福建南部沿海、广东的中东部沿海，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有9到10级。这其中呢，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广东的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呢，会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警惕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预计呢，后天开始台风的环流在北上减弱的过程当中呢，还可能会给像湖北啊、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不过呢，台风登陆后这个路径还是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所以后期降雨具体的影响范围也可能会出现调整，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保持关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小。
3: 好的，小丹。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在讲话中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越车南下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自去年年底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四个城市后，今年6月份，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在新增开放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城市。根据粤港双方安排，自今天0时起，新增五城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三分之二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袭击导致3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通过国家预警平台向盐布市发布紧急警报，随后警报解除。另有消息称，沙特吉赞市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部分地区停电。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此刻提示：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数据促进增长。据了解，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9号，还将举办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系列主题参访，场景化展示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4: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6: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0: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比如像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有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地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4: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晋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基本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的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那分布在这个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也是公元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遗产区面积是1979公顷，缓冲区的面积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谷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柴窑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以及45个遗产点位，囊括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可以说啊是全面覆盖了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也充分展示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个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和巨大的产能，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一共有六条，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呢满足了其中的四条，分别是标准二，也就是展示了一段时间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在建筑或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以及标准三，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者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标准四是一种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的阶段。以及标准六，与具有突出意义的事件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主持人，
3: 那景德镇申遗过程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好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为这个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且巨大的努力，这个保护的工作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申遗的工作也历时11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那包括1982年到2014年的保护起步阶段，2015年到2022年的抢救保护阶段，尤其呢是在2023年到2024年的申遗攻坚阶段中啊，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全国顶尖的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考古发掘15项4000余平方米，设置了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尤其是啊，新发现了文物近100处，最终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的遗存呢，也被纳入了申报要素。项目呢也定名为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可以说是从御窑厂拓展至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在2025年的1月，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申遗工作呢也进入了提质升级的阶段。在今年5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形成了评估报告。6月，世界遗产中心公布了决议草案，均建议将景德镇手工企业遗存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景德镇申遗成功啊，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将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走出一条以文化遗产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3: 好的，丁飞。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基地，在1期双发射工位实现常态化发射的基础上，2期项目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日前，2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已基本完工，全面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3: 作为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在建设上有哪些突破，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就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发射区，马上来连线他。你好，范珊珊，这个崭新的发射区你有哪些现场的观察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8: 好的，主持人，那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的发射区主体在这两天是刚刚完成了土建施工。那2期发射区啊是紧邻大海，距离1期大约有2-3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发射场。那2期发射区呢，它的占地面积有近800亩，2025年1月开工建设。建设者们在克服海南高温、台风、多雨以及沿海地质复杂等多方不利因素下，历时18个月完成了发射区主体土建施工。那相较于1期双工位发射区23个月完工，是缩短了5个月的建设工期。那缩短的这5个月时间啊，除了是一线建设者们的坚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2期发射区在技术上的创新突破。相较于1期发射区，2期发射区的布局是有了明显的变化。那第一个呢，就是经过测算研判，在确保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原本一个发射工位4个避雷塔，减少至一个工位3个避雷塔。第二个呢，就体现在两个发射工位上。 那商发二期的最新的两个发射工位测发模式相对是简单一些的，不需要建设高大的发射塔架。那整个发射工位仅需建设一个离地大概2米多高的发射台。那同时呢，在两个发射工位中间啊，是建了一个共用的水塔，这也是极大精简了配套设施。那这两项技术突破在我国航天发射场都是首次应用，这样的设计呢，既节约建设成本，又缩短了建设工期。主持人。
3: 刚刚你提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工位外部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新工位只有一个2米多高的发射台，它是如何承担起火箭发射任务的呢？这当中有哪些技术的特点？
8: 主持人，二期新建34号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可以适应5米以及以下直径的火箭，使发射场火箭运载能力实现从中型向大中型的跨越。那根据商业航天火箭使用单星级火箭发展的一个特点啊，二期两个工位继续沿用172号工位3平的测发模式，也就是火箭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那这个模式呢，能使火箭发射的周转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呢，两个工位继续采用通用化的设计。那什么是通用化设计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工位可以适配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呀，就相当于把工位变成了一个多用的插座，将复杂的火箭接口统一标准化，这样可以根据火箭的直径大小配置固定发射台、导流孔组件、液压油缸数量以及燃料种类等，灵活适配不同火箭。那这种设计也使得工位本身保持通用，将原本为特定火箭定制的复杂接口变为了可适配多型火箭的标准件。接下来，海南商发二期就全面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那建成后呢，发射场也将形成2期4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主持人。
3: 好的。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月、护月琪、李浩，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孩子，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汤食酱，自然煎香，口子酱，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连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7月24号，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天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28.4%。当地时间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言论引发日本民众质疑和批评。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和火灾原因暂不明确。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
1: 美媒报道，美国通过伊拉克向伊朗转交停火协议，但被拒绝。不过三方均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称，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
1: 俄罗斯外长表示，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心。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4: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3: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4: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4: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3: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6: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3: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 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4: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搞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

0: 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马卡兰岛。
2: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
1: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

0: 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一间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0: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1: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2: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约旦河西岸爆发冲突，巴以双方均伤有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4: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那不勒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那不勒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

0: 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1: 委内瑞拉正式通报联合国，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总台记者龚翔成、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并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委外长称，委内瑞拉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用于加剧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委外长在文中重申，委内瑞拉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真正公平、公正、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司法。日本内阁府发布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郭鹏报道。
0: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3: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明后两天呢，俄罗斯西部会自南向北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西欧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呢，受到另外一个低槽东移的影响啊，明后两天也是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的铺展。明天呢，主要是西欧、中欧的南部、亚平宁半岛会有小雨，这其中法国南部、瑞士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推进，覆盖到像德国、波兰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了，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另外，大风的区域也会同步的自西向东的扩展，像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明后两天会相继迎来6级以上的大风，局地的阵风会有8到9级。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阴雨和大风的影响，那后天的时候，在中欧的很多地方啊，单日的降温幅度是有4到8度的。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不到25度了，局地呢甚至是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伴着降水，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城市当中，像华沙，明天白天还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有29度，后天呢伴着小雨，华沙的最高气温只剩22度。布拉格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从明天的31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呢，明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重新北台的影响，降水会缩减，气温快速攀升，大范围的高温又会卷土重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鉴于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加强，未来几天将给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潮洪影响，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9点将防风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到7月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1点将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海域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计台风红霞将正面袭击深汕区，带来狂风暴雨。未来12小时内，深汕区平均风力将达12级以上，请注意加强相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去年12月，粤车南下计划率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市作为试点，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1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4号在联大加速全球能源转型对话会上表示，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和必由之路，国际社会应抓住机遇，抓紧行动，合力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普拉森西亚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其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种模式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反而被用来加深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自觉权和主权。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天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深圳站停运往返广州东、潮汕、佛山、梅州西、北京丰台、南充、上海南等方向列车56列，深圳东站停运往返洛阳、武昌、齐齐哈尔、三亚、郑州、九江、成都西、沈阳北、南昌等方向列车17列，深圳北站停运往返扬州、厦门、汕头、南通、焦作西、长沙南、上海南、杭州东、大理、南昌西、广州南、香港西九龙等方向列车251列，福田站停运往返汕头、汕尾、厦门、梅州西、广州东、广州南、香港西九龙等方向列车22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绝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爆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中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1: 总台记者观察，日非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
0: 日本政府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专家分析为在军事化制度布局。

0: 之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2: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与不满。
1: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

0: 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半，
4: 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动行为宣言，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
5: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来听总台记者赵晶、周坤采制的观察报道：日菲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
6: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方图谋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表示，
7: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他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他想在南海问题上啊，来呢塑造自己是所谓的地区的这个安全秩序的维护者，所谓的规则的这个遵守者，来呢这个抹黑中国，掩盖自己呢这个军事插手南海地区以及呢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6: 回望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就将南海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十年前那场荒唐的南海仲裁案裁决闹剧背后，同样暗藏着日本等域外势力的操纵。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一手操办组织了临时仲裁庭，炮制非法裁决。作为日本政坛右翼鹰派人物，刘景俊二持强硬恶华立场，曾长期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非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军事联动等方式试图介入南海事务，是否符合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的职能定位等，都受到外界质疑。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铎指出，
8: 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安全捆绑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今年的肩并肩演习规模最大，而且日本它首次成建制的派出这个自卫队，还发射了有关的进攻性武器，它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它对于它的军国主义的反思不彻底，所以本质上它还是对于这种南海包括向外扩张是有这种意愿和意图的。日本它把中国作为一个虚拟的外部威胁，把没有产生的、没有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航行安全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塑造成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服务于他自卫队走出去，军事向南扩展，那么进而通过这种和菲律宾军事合作的方式来牵制中国，他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面。
6: 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的首任局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0: 国家情报局
11: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9: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4: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表示，
12: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 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而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预算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哈。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袁和也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受持续高温、降水偏少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走低。眼下，不仅部分内河航道的货船被迫减载通行，当地农业、工业及旅游业也受到不同程度冲击。总台记者顾欣日前前往莱茵河，在荷兰的最大支流瓦尔河进行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瓦尔河畔。站在河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水比往年浅了很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裸露的河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让欧洲多条河流面临相同的问题：航道变窄、货物减载、运输效率下降。这条连接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航路，把沿岸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断传导。
9: 荷兰霍林赫姆市居民弗拉基米尔。
14: 我认为河水水位下降与高温天气有关，有时候温度能达到38摄氏度，太热了，荷兰人对这样的天气感到不适，因为此前一般都是温和多雨的天气。
9: 当地水文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瓦尔河水位较往年丰水期低了近0.5米。作为莱茵河进入荷兰后的主要支流，瓦尔河承担着荷兰约2/3的内河货运量。一家当地内河运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船舶尚可正常通行，但如果水位继续下降，船舶将不得不减少载货量，运输成本将随之增加，企业经营也将面临损失。瓦尔河并非个例，今年夏天欧洲多地河流水位普遍偏低。德国联邦水文部门数据显示，莱茵河中游多处航运关键点位水位持续下降，部分河段已无法保障船舶满载通行。流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多瑙河中下游同样水位告急，部分航段不得不实行船舶减载运输。欧洲干旱观测机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多地土壤湿度持续偏低，河流水量普遍减少，内河航运、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3: 高温少雨天气持续，低水位正在从个别的河段的问题演变成欧洲多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如何让这些连接欧洲命脉的河流保持生命力，将不仅关乎一个夏天的航运，更关乎未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4: 欧洲专家表示，高温少雨是今年欧洲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的直接诱因，而阿尔卑斯山冰川持续萎缩导致夏季补水能力减弱则是深层诱因。
5: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冰川学家哈里泽克拉里预计，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发生频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14: 通常情况下，阿尔卑斯山冰川会在冬季积累冰雪，在夏季逐渐融化，为下游河流提供稳定的水源补给。但随着气候变化，冰川不断缩小，在夏季无法提供足够水源，影响了下游莱茵河等河流的水量，冰川储量减少，降雨偏少，干旱加剧，以及地下水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将使河流更容易出现低水位。未来，类似今年这样的水文干旱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9: 面对不断加剧的冰川消融，一些地区尝试利用覆盖隔热反光材料等方式延缓冰川融化，但专家认为这类措施只能在局部区域发挥有限作用。
14: 保护冰川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全球气温。气温越早得以控制，冰川融化速度就越慢。虽然这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罗敏、李浩，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中午12点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45公里，北纬21.3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到280公里，10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发出1号风球、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档仔往返深圳蛇口、澳门档仔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天停航。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等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达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总台记者获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布3份通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肖杰，中和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顾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曾于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英国牛津大学当地时间24号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此刻提示，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将迎来2场半决赛，今天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的比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如何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与小型企业创新发展利益。
1: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降低合规成本。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规定中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哪些主体呢？
3: 那所谓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不满10万人的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那规定明确呢，近年来呢，数字经济也是在蓬勃发展，那中小微企业也成为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力量。那此次规定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将定义划定为处理不满10万人这个标准呢，也契合了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量较小、处理活动相对简单的特征。通过划定10万人这一基准线呢，规定也是精准锁定了中小微企业群体，确保简化政策能够真正惠及需要扶持的市场主体。那么在降低合规成本的同时呢，维持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的基准的水平。主持人，
0: 那规定将如何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保护合规程序呢？
3: 那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呢，依据本规定呢，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也保障个人信息的权益。那从告知公示、知情同意、合规审计、影响评估、内部管理、数据出境等多个维度呢，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与处理规模、风险程度、管理能力相匹配，切实来减轻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比如说在处理规则和告知程序上呢，允许符合条件的处理者通过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履行告知义务，特别是对于符合条件的依托网络平台开展业务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在平台已经制定规则且声明遵守的前提下，可不再单独制定规则和重复履行告知义务。那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呢，还可以豁免重复的合规审计和影响评估。其次呢，在合规审计和影响评估方面呢，引入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自查表和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表作为便捷指引，大幅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在内部的制度化层面呢，允许通过在现有组织管理文件中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内部管理要求、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要求的简便方式，替代单独制定独立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那么这些差异化、便捷化的措施呢，简化了部分的告知义务，适当降低了合规的审计的频次，也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可以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0: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4: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5: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4: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7: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4: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7: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解释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4: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8: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4: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9: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4: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9: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像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4: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9: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其实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 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4: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10: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11: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10: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4: 其实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2: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13: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12: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是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3: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2: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4: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4: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4: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4: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1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6: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

0: 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三十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1: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有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0: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八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五高峰订单，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1: 最早的时候啊，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0: 这些年，他先后三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星星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2: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0: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十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1: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团进行时。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2: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那不勒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那不勒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上层技术
8: 准备。
4: 给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中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河南中部、江苏中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苏中部、广东中东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东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北部、江苏中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100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据印度尼西亚方面25号消息，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此刻提示，雨天路面有积水，行车途中应当如何安全通过积水路面？交警提醒，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的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驶出积水路段后，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的水分挥发，恢复刹车性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换了新工作后职工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转移接续？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平稳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3: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4: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2: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5: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2: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0: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比如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有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地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6: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2: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6: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2: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2: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研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6: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7: 中国之声新闻。 团进行时。
1: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在退休之后就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0: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些钱能转到新的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怎么处理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8: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2: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8: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2: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8: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2: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8: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2: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
7: 郑伟表示，
8: 那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7: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1: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就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0: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9: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0: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 都将有利于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9: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各

0: 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1: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就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0: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1: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北上影响，今天到三十号，华南中部、东部、江南西部、南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及湖北西部、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部北部。

湖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自2024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以来，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据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中部、山东南部和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现在正值暑期，人们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全国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
0: 是的，从缤纷海岛到北国雪原，从古城文博到乡村赛场，多元业态持续释放着文旅活力，让这个暑期处处皆美景，步步有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嗯，我们先来看福建。炎炎夏日，福建平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赶海季节。退潮时分，广阔的滩涂与礁石区里随处可见提着小桶拿着铲子的市民游客，赶海正成为这个夏天平潭最受欢迎的打开方式。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平潭台记者徐娟的报道。
2: 盛夏的平潭，海风习习，碧浪银沙，在潭南湾、长江澳、鱼屿村等热门赶海点，大批游客趁着退潮时段涌入滩涂与礁石区，浅滩上藏着等待他们的惊喜，小螃蟹、海螺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弓着身子，一手提桶，一手拿铲，认真地在每一寸裸露的海滩与礁石间搜寻目标。游客万女士，
3: 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就是可能比较放松，然后喜欢去抓螃蟹啊，抓小鱼，抓小虾这些之类的，也喜欢去玩水，就是海边玩沙玩水都喜欢。
2: 赶海热也带动了周边消费，鱼屿村、北港村等环岛路沿线的石头厝民宿，凭借推窗见海、步行可达沙滩的优越位置，成为不少游客的落脚首选。这些民宿不仅为住客免费提供赶海工具，还推出海鲜加工等贴心服务，让游客拎桶即走，满载而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民宿管家林小静，
4: 那我们工具化都会先提前备好了，他会给客人免费一个加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类型的，我们都给他做。
2: 面对暑期赶海热潮，平潭文旅部门也持续加强安全引导，呼吁游客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关注潮汐变化，注意人身安全。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市场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林学燕，
5: 我们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引导，通过景区提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醒游客实时关注潮汐动态，合理规划游玩时段，在感受滨海风光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0: 说完海滨的夏日清凉，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北国草原，解锁独一无二的夏日新奇玩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带来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3: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儿。今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6: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7: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6: 在牙克石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8: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1: 清凉玩法花样百出，文化研学游同样热度高涨。这个暑期文博游持续出圈，成为亲子出游、青年打卡的新风尚。
0: 作为丝路明珠的新疆喀什，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

0: 在西端的交汇枢纽，具有千年的历史底蕴。眼下喀什地区博物馆正在成为研学体验中的行走课堂，丰富的馆藏文物、特色的主题展览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学生慕名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郭培宇带来的报道。
1: 走进博物馆内各展厅，人气高涨，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观赏、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历史变迁、文化交融与民俗风情。从古老的丝路器物、珍贵的历史遗存到民俗展品，沉浸式感受喀什的文明脉络。广东游客黄茂香：
2: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然后呢感受到我们喀什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一个城市。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喀什做客，感受这个美景，欣赏这里美丽的人文气息。
1: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客流群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青少年学生成为参观主力军。不少学校、研学机构组织专项研学活动，将博物馆作为行走的课堂，让孩子们在实地观摩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拓宽视野眼界。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托尔洪：
3: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浓厚历史。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各地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75万人次。
4: 传统文博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让观展体验全面升级。在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博物馆院内，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正式亮相。不用动手，不用搜索，只要看一眼，眼镜就会为您自动讲解。那么它到底有多神奇？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一起去体验一番。
5: 走进良渚博物院玉魂国魄展厅，不少游客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黑色眼镜，这是余杭企业最新推出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无论你走到哪个展柜前，眼镜都能通过摄像头识别你的视线落点，自动调用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只管看，他只管讲，全程不需任何手动操作。眼镜实现全馆覆盖，支持中英俄法德西韩等10种语言，外国游客也能无障碍逛馆。赞比亚游客肯尼迪乔巴体验之后感觉非常奇特：
6: 当我聚焦于它时，眼镜识别出了该物体，并开始向我提供关于该物体的详细信息，信息量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中断它，因为它提供的细节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
5: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副眼镜不仅能讲还能回答。眼镜供应企业工作人员尽量表示，游客可以随时向他提问，他都能及时回应，并且根据游客的身份和需求自动切换讲解风格。比如给孩子讲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给专业人士讲器型演变和工艺技法，做到千人千面。
7: 它可以让用户进行自由的问答，它的内容是不设限的，包括很多的二次创作也是可以用 AI 即时生成的，比如说生成游记、生成参观的总结等等。
5: 此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副眼镜首次在海外亮相，让德国观众惊叹于5000年前的城市文明与现代 AI 科技的融合。良渚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研究馆员骆小红说，从2020年良渚博物院率先引入 AI 眼镜导览，到如今 AI 眼镜全馆覆盖，走出国门，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走进5000年文明的方式。
8: 我们对博物院海量的馆藏文献、考古报告进行了深度的结构化梳理，把它们转化成了 AR 能够理解的标准化的内容资产，这就确保了 AR 输出的每一句话有据可查，从根本上杜绝了 AR 幻觉，守住了博物馆的学术底线。
0: 有山水清凉，有文博底蕴，更有热血狂欢燃动盛夏。备受关注的贵州村超联赛今天迎来第四届

0: 总决赛。火热的乡村赛事，纯粹的体育魅力，推动体旅融合发展。
1: 暑期里，惠州榕江县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暑假里还有哪些新玩法？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春晓。春晓，目前比赛开始了吗？总决赛这天还有哪些其他的活动？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贵州村超足球场。现在呢，正是球迷开始陆陆续续入场的环节。我看到啊，已经开始有人来占位置了。今天是第四届村超总决赛的日子，一共安排了四场比赛。今天下午3:30开始暖场环节呢，有两场班超对抗赛。下午5:30，2026年第四届村超联赛的34名争夺赛就要打响了。晚上7:30，本届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正式开踢。这次的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先来说说对阵的双方，由车江一村足球队与平永村足球队争夺冠军。车江一村足球队是老牌强队，首届村超联赛呢曾夺得了冠军，作风顽强，球技过硬。领队告诉我呢，球员们会拼尽全力来争夺时隔3年的冠军。平永村足球队呢，由学生、返乡创业青年等组成，连续4届参加村超联赛，今年呢是首次进入8强，在半决赛中呢以点球淘汰了去年的冠军队中城村足球队，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绝对算得上是一匹黑马。他们的口号是平永平永，越战越勇，祝福这两支球队都能够拿到好成绩。人们来球场除了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比如说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产业方队等等。中场呢还有精彩的节目展演，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专题的文艺演出、无人机表演和音乐烟花秀。可以说每支队伍都精心准备，从午夜持续到暮夜。带来游客们的感受呢，也是带着游客们感受独属于村超的暑期欢乐时光。当地文旅部门预测，这次的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会超过15万人次。村超球场附近的酒店提前10天左右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大部分都处于满房状态。为了有效缓解总决赛后瞬时客流高峰压力，铁路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开了贵阳北至榕江间的4趟往返列车，累计增加3000人次左右的运力。主持人，
1: 那暑期里来到榕江，除了看球赛，还有哪些好玩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好的，主持人，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呢，人们是群策群力，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您比如说有西瓜品鉴、清水摸鱼等农趣体验，还有各类民俗活动展示。距离县城40分钟左右车程的大力侗寨，这段时间举办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感受侗族文化的魅力。小丹江苗寨依托清澈的河水开展了暑期水上体验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去玩水，开启清凉之旅。联赛结束后还有村超全国赛以及第二届班超比赛，一直要踢到8月下旬。可以说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球赛串联起了城市与乡村。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大家奔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特色乡村的活力之美。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了。
1: 好的，春晓。
0: 热闹赛场之外，高原秘境也成为暑期避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气温也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成为很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的新玩法、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徐小龙的报道。
3: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进凯：
4: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中国我觉得这边

0: 七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2: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这块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1: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3: 盛夏不仅是出游旺季，也是丰收时节。随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段伏季禁渔期结束，当地全面恢复常态化捕捞作业，依托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借江渔业丰产提质。开渔季后，黑龙江抚远市的东极鱼市线上线下交易火爆，特色冷水鱼产销两旺。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4: 开渔季的抚远东极鱼市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一大早各摊位摆满鲜活江鲜，鳌花、鲤鱼、鲫鱼等三花五罗本地特色冷水鱼品类丰富，肉质鲜美，充足的货源、优良的品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商户们抢抓开渔旺季，线下接待到店游客，线上开启直播带货，实时展示借江江鱼品质，分拣、打包、封装等各环节高效运转，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抚远市东极鱼市商户王亮：
5: 现在吧，咱们经济区刚结束，迎来了这个抚远的一个旅游大旺季啊，很多游客到咱们抚远来品尝江鱼，然后呢，他们在我们这店呢，先选购一些江鱼，先给他们的家人们、朋友啦带一点发一点，快一点的黑龙江省的一天，外省的什么广东深圳两天就到，非常的新鲜。
4: 凭借淡水鱼都的名片，抚远独特的借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凸显，凉爽宜人的夏日气候，独具特色的边城鱼香风情，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观江鱼、品江鲜、购特产，沉浸式体验边境鱼香特色风情，让开渔季成为文旅消费富民增收的黄金时节。山东游客夏女士：
6: 见识一下这边的淡水鱼，然后天气也比较凉爽，这边的天气温也适宜，带着孩子过来多了解一下。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那个淡水鱼那个鱼馆再去看一下。
4: 火热的产销态势离不开完善的冷链物流保障，在物流发货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核对、装车工作，通过低温恒温运输技术对新鲜冷水鱼进行专业保鲜储运。一箱箱封装完好的东极江鲜从抚远出发，快速发往全国各地，让全国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芥江美味。快递收派员孙岩：
7: 我们每天现在是11点发车，然后最近都是捕鱼期嘛，所以说那个鱼订单特别多，整车几乎都是鱼。然后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低温恒温的这个运输方式，把我们这个鱼能送到全国各地的餐桌上，确保他们能收到新鲜地道的东极江鱼。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那从影响上来看啊，红霞环流的核心是比较小的，所以啊，大风影响的范围呢并不算广，但是它的环流会引导季风气。

0: 由北上，降雨范围广，强度强，要加强防范。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还有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的北上，那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之外，像湖南江西这一带台风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尤其呢是江西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后天开始啊，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像湖北、河南等地。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是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当中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有41度，成都和杭州呢，最高气温会有39度，天气都是非常热的。到了明天啊，随着这个台风降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像广州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6度，明天就会降到30度，暂时会退出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1: 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马利基少将表示，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包括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在内的所有也门港口均对海上航行开放并正常运营，接收运载食品、货物、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商船，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也正常运营。胡塞武装继续拒绝允许航班从萨那国际机场起飞，并坚持围困也门人民。马利基少将重申，多国联军司令部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作战措施，以保护其舰船，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和国家资产。他强调，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将对广东省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维持对福建省的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溅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此刻提示，今天迎来中伏，持续到8月13号，共20天。入伏以来，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医生提醒，三伏天更需要警惕热中风。热中风就是高温天出汗多，血液变粘稠，室内外温差大，导致血管剧烈收缩扩张，诱发的急性脑梗或脑出血。症状早期为头晕、乏力、口渴、犯困，和中暑几乎一模一样，很容易被混淆，延误处置。想要降低发病的风险，少量多次补水，别等口渴再喝，大量出汗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把控室内外的温差，尽量不要超过7度，空调可以设置在26度到2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美伊冲突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在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始终坚守自身原则，不惧威胁，不屈服，也不会容忍错误言论，将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需求。此外，美国财政部24号还发布公告，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主持人。
1: 那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中东多国的能源通道可能会向哪里转移呢？
2: 好的，据美国方面24号的消息，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沙特已经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有消息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查伊拉港，当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而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1: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0: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在哪儿？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1: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 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0: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6: 行时，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了多方批评。
0: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个伙伴的商品，并且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和不满。
1: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8: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7: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9: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7: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三分之一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6: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0: 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0: 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动向。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拉响了海浪红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南海东北部会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那受其影响，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同时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请在上述海域作业渔船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暴潮方面呢，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会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沿海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广东省的汕尾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今天也达到了橙色。最近台风期间风大浪急，也请相关部门和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工作，保障自身安全。好，主持人，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3: 净牌携手96家供应商签署低碳倡议；
2: 第12届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菜花节在。

0: 新疆昭苏收官，
1: 体彩公益金助力热路少年少儿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净牌公司2026年度供应商恳谈会在大冶举行，现场净牌与96家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签署《供应链低碳与绿色制造倡议书》，从战略引领、精益制造、链上协同、创新驱动和透明履责等5大维度划定全链减碳路径，推动绿色标准贯穿原料、生产、物流和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以链上协同践行生态发展责任。
1: 净牌公司采购部部长陈鹏表示，希望通过倡议将低碳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全价值链的绿色闭环，从单品减碳到全链条协同发力，为行业共建绿色供应链提供可落地范本。
0: 第12届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菜花节日前在新疆昭苏落幕，收官战以寻味外婆乡、传承丝路宴为主题，大厨以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烹制当地特色菜肴，将地道风味与高原生态景致相融。活动现场，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生态基地正式揭牌，昭苏高原菜籽油新品同步亮相。
1: 作为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历经12年深耕，从赏花文旅成长为串联原产地、连结农文旅、承载乡土文化的国民寻味 IP， 让寓于小时候的菜油香香飘万里。
0: 日前，2026年吉林省热路少年少儿跑镇赖站鸣枪开跑，作为全省“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的重要组成，赛事以5公里亲子环湖跑为核心形式，共吸引1000组亲子家庭、2000名选手参赛。
1: 2024年以来，体彩公益金投入“奔跑吧少年”夏季活动经费220万元，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体彩公益金的身影在青少年运动员的训练、学习、生活中处处可见。吉林省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体彩正以实际行动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为体育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受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抓紧时间落实防台风举措。台风红霞已进入深圳市500公里范围，预计今天夜间风雨逐渐明显，将给深圳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1点将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下午到夜间可能扩展到深圳全市，并升级分区台风橙色预警。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天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白云机场今晚到明天或出现阵雨伴雷暴、大风及短时中到大阵雨，雷雨天气将对白云机场航班起降造成一定影响。截至今天上午，白云机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此外，今晚东航在揭阳潮汕机场停场飞机全部离

避风，同步取消当天18点到26号10点所有进出港航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0趟，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东站3趟。对途经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东莞东、广州白云、惠州等方向的列车。截至今天12点，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今天广东海事局继续维持防热带气旋1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据印度尼西亚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当地时间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大桥开通剪彩仪式举行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大桥的开通联合剪彩仪式。此刻提示，根据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经汕尾市人民政府同意，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级人民政府、驻汕部队、各有关单位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做好防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平时咱们看病买药，不少人想必都特别关心药价能不能更实惠，用药有没有保障。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你中选结果。
0: 本次集采纳入了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号。
1: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重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1: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重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重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重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再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1: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0: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重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重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1: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0: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1: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行时，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了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朋友圈中的新成员。
3: 好的，雨晴，提起潍坊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风筝了。 潍坊方正兴盛于明清时期，在农活不忙的时候，村民拿出印年画的纸张颜料，绘制出各样图案，搭成风筝。那起初呢，不过是村民自家放着玩，或是馈赠亲朋好友以添乐趣。那后来呢，逐渐成为商品，村民挑着担子进城售卖。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风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手工业之一。那到了现在哈，根据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潍坊市的风筝文化产业已形成规模过百亿的完整产业链了。那潍坊的历史文化可不止于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潍坊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根据潍坊市政府官方网站上面的介绍，潍坊文化集农耕文化、庭院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渔盐文化于一体，是中华民族多元格局当中历史悠久、传承至今的区域文化类型之一。潍坊市具有众多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汉族民族风情区域之一。这里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6项，省级代表性项目72项。那么根据国务院的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深入研究发掘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系统开展文物资源调查和史料研究，厘清潍县古城的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明确保护的原则和重点，强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玉婷。
2: 嗯，好的，泽华。
4: 暑期是大西北旅行的热门时段，很多朋友想去看看大漠戈壁，感受丝路风情，美景值得奔赴，但高温天气也给户外游览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甘肃敦煌近期持续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已经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景区启动了暑期高温应急预案。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我们马上连线了解敦煌景区相关情况的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景区应对高温的具体举措。
5: 好的，主持人。为应对这轮持续性高温呢，包括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内的敦煌市各景区启动了一系列应急预案。在硬件方面呢，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跑道和观光沙地设置了200多处喷淋点位，有效降低局部环境温度。同时呢，景区加强了广播和 LED 大屏的安全提示播报频次，提醒游客避开下午高温时段，注意防晒补水。在游客中心等区域呢，工作人员还免费提供各类解暑茶饮。在应急救援方面，各服务点都配备了应急救援包，在人员密集处还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定点值守，确保中暑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同时，阳关、玉门关旅游区也在参观路线上安排洒水车辆定时洒水，在多处点位安放了防暑药品和解暑茶，全力保障游客高温下的游览安全。主持人。
4: 嗯，那除了针对游客的这些措施，景区如何保障骆驼在高温下的健康和有序运营呢？
5: 好的，主持人。大漠骑驼呀，作为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热门旅游项目，在高温天气影响下，景区对骆驼运营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采取3班倒的机制，减少骆驼在高温时段作业的时长。从早上5点到10点，第一队骆驼运营后呢，会回去休息，中午只保留少量的骆驼值班，下午4到5点呢，第3梯队的骆驼会接班运营。一趟运行下来，工作人员还会安排骆驼去洗澡，并观察驼峰等状态相关指标，来确保其健康的状态，让他们在高温下也能保持舒适。同时呢，景区在等候区加装了喷淋设备，在骑驼的扶手处加装了防滑带，多举措保障游客等候的舒适和骑乘的安全。总体来看呢，从加装硬件、应急救援到动物保障，当地啊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高温应对体系，让暑期旅游得以安全有序展开。 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嗯。

0: 好的，张乐荣。
1: 正值暑期，不少朋友都喜欢走进山野登高徒步，趁着假期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山野风光固然惬意，但是很多小众野路没有被开发的山区暗藏着我们看不到的风险。
0: 确实是这样，户外出游绝不能仅凭着一腔热情冒险，无视景区规定违规进山，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耗费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7月24号，陕西西安市公安局通报一起四人违规穿越秦岭冰晶顶案件，涉事四人全部被依法查处，失联遇险人员承担全部的救援费用，涉事网约车公司也被处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武。陈武，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违规穿越秦岭的案件。
2: 好的，主播。7月10日20时30分，西安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孙某某说自己与朋友一行四人穿越秦岭冰晶岭，三人下山，一人失联下落不明。接警后，当地公安和应急管理部门迅速组织了30多人的专业救援队伍，连夜上山开展了搜救工作。据调查，孙某某、丁某某、梁某某、肖某某四人通过网络相约，违规穿越秦岭冰晶岭管控区域。7月8日23时，四人在西安的南站地铁口来搭乘网约车，前往西安市鄠邑区八里坪明潭沟准备进山。进山途中，四人明知该区域为秦岭核心保护区，仍无视现场围挡以及警示标识，执意擅自闯入封控区域，违规的穿越。那7月9日，肖某某擅自脱离队伍，与其余的三人彻底失联。7月10日凌晨1时，孙某某等三人顺利下山后，多次联系肖某某无果后报警。那经过专业救援力量连续10余个小时的全力搜寻，7月11日12时许，失联人员肖某某终于被找到了。因为救援比较及时，肖某某目前健康状态良好。主持人，
0: 那这四个人的违规穿越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违规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2: 好的，四人违规穿越秦岭保护区的行为到底给秦岭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怎样的损害？目前还在调查之中。当地公安局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局已经对肖某某等四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将违规行为通报给了他们所在的单位以及学校。那当地的交通部门也对明知四人违规穿越仍提供交通工具的网约车公司进行了处罚。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次救援产生的费用是由失联者肖某某自行承担的，这和以往违规穿越却依赖公共资源救援的案例有了明显的不同。其实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陕西省公安机关就启动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的专项治理行动，累计投入警力6625人次，巡查重点部位1034处。那截至目前，共依法办理违规穿越探险的治安案件5起，处罚了9人。您刚才还特别提到了风险，真是这样。秦岭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地位特殊，作用重要，特别是核心保护区基本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地形非常的险峻，而且气候多变，常常会突然就出现浓雾、骤雨、暴雪等这样的极端天气，稍有不慎就会迷路或者失温。加之是无人区，沿途也没有补给点，一旦发生意外，穿越者很难向外求救，救援的难度也非常的大。所以警方再次提醒，违规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一旦造成重大损失，相关人员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户外探险绝对不能凌驾于法律和生态保护之上，希望大家敬畏法律，敬畏自然，也敬畏生命。好了，主播，我在陕西的观察就是这样。
0: 好的，陈武。
1: 日常出行，大家很多时候赶时间就难免会手忙脚乱，不小心落下雨伞、水杯、手机、证件这些随身的小物件，东西丢了心里头着急啊，但是传统找物的方式又繁琐又耗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查，找谁效率更高。在福建厦门，您就可以通过易易寻小程序帮您来解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了解一下。张艺林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易易寻小程序是如何帮乘客找回丢失的东西的。
3: 那我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易易寻小程序呢，它是一个连接警政启明的智慧中枢。一线辅警、地铁站务员在检拾高物品之后呢，第一时间线上录入，统一建档。乘客求助后呢，警务人员一键录入 ，AI 辅助检索，智能匹配，

0: 这个意义寻小程序啊，怎么来搜索呢？这个意，第一个意是 ABCD 的意，第二个呢是容易的意，第三个字啊是寻找的寻，意义寻，这样您就方便寻找了。
1: 假日服务站。
2: 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朋友觉得浑身发沉，燥热乏力，总想找些简单舒服的方式来调理身体。不用吃药不用花钱的居家小养生方法也成了大家夏日关注的热点。最近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的话题火了，不少人跟风尝试。那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乐平、王德简的报道。
3: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4: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5: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4: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5: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4: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0: 夏天为了快速消暑，很多年轻人爱喝含糖饮料，有人甚至长期喝替代白开水，认为口感更佳，但这种方式正在悄悄地损伤年轻人身体，有人还被痛风盯上了。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河北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6: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殷应传介绍，这段时间前往急诊和内分泌科就诊的痛风患者开始增多，且患者年龄明显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打破了以往痛风中老年专属的固有认知。
7: 最小的我们碰到一个16岁的小孩子，他是腹膜掉到我们医院来了，当时疼得不能走路嘛，就贴一个轮椅推过来了。
6: 医生介绍，夏季是痛风高发季，除了高温出汗多、补水不足，最主要的诱因就是过量摄入饮料中的果葡糖浆、人工果糖。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殷应传，
7: 饮料当水喝跟痛风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大量的果糖干扰我们尿酸的一个代谢，会导致关节内外的尿酸的浓度不一样，引起一个急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痛风性关节炎。
6: 值得关注的是，普通高嘌呤食物仅会增加尿酸生成，而果糖进入人体肝脏代谢后，一边会直接催生大量尿酸，导致体内尿酸产量飙升，另一边会强力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形成增产加堵排的双重负面影响，让尿酸在体内快速堆积，导致血尿酸浓度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最终诱发急性痛风发作。而很多年轻人误以为痛风只是关节疼痛，发作过后就无需在意，但医生强调，痛风急性疼痛只是表象，长期高尿酸反复的痛风发作会引发多种不可逆的慢性并发症，累及全身多个脏器，危害远超关节疼痛本身。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山东等九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商。会商指出，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会商强调，要强化隐患排查，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全面防控，落实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防灾减灾措施，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凸显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25号，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劳迪亚·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其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原公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此刻提示，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传来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涵盖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今年7月，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第一篇《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7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急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如果然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啊，昌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就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2: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的，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3: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 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就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不见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5: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7: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在东北松辽流域，台风北上引起多条江河编号洪水，黑吉辽多条河流持续超警。在西南地区，青衣乡发生年度1号洪水，强降雨诱发重庆彭水山体崩塌，黄淮、海河、珠江流域同步遭遇暴雨，多地中小河流涨水。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0: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力量如何发挥作用？ 记者来到应急管理部，不仅看到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还有可以调动社会无人机力量的雨燕应急机制，可以让192个用户同时恢复手机信号的便携卫星基站，可以精准定位堤防管涌渗漏点位的全套装备等。这些装备在具体应急救灾场景之下究竟如何来运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带来的报道。
1: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之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一旦溃口形成，湍急洪水将瞬间漫溢，淹没沿岸村镇、农田与基础设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灾后清淤安置与修复工作周期长、成本高，因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传统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大、效率低、预判难等短板，而这套设备可以精准找到这些管涌点位，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险情处置抢占黄金时间。
8: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日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这么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1: 刘勇解释，由于管涌基本都是从坝体内部或是地下渗出，出水点位的温度往往会比周边低3至7摄氏度，团队就紧抓这一特征，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光纤不只可以用于上网，它还可以通过受震动引起的形变或光信号变化来实现震动测量，而管涌在入水口一侧会形成有规律的波动，对这一波动进行识别，正是光纤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9: 非应急期，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堤坝建设过程中或者维修阶段就把这个缆提前直埋进去，就可以提前感知到它有没有产生一些小的变化产生预警。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赔偿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1: 而众所周知，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

0: 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面对灾害链复杂、突发性强的新形势，以及传统防灾减灾手段预警滞后、研判不准等痛点，在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指导下，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1: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它内置了 AI 算法芯片，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它融合了 4G、5G 北斗卫星及短波通信技术，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0: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为了给重大灾害应急决策提供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和空中救援保障，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2: 这机制呢，是以分布全国的无人机的装备和力量为前端，以应急系统呢为指挥后端和分析的中心，在重大灾害应急的时候呢，开展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截止到201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成员单位、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30多架无人机，在整个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开展出险水库、三段村庄和大范围受淹等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工作。
0: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其中通信失联不仅阻断灾情报送与指挥调度，贻误应急处置最佳时机，还会造成受灾群众对外联络中断，滋生恐慌，加剧心理不安。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为应急指挥全流程提供随身、可靠、安全的通信兜底支撑。
3: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传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也不用对准卫星，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这是一个卫星的消防站天线，它会自动旋转对准卫星，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 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的手机网络，你是移动也好、联通也好、电信也好，你不需要你的手机个人的设置，你可以打电话。应对老百姓报平安的需求绝对没问题。
0: 从堤防渗漏探测到多灾种预警应急哨兵，从全域无人机调度到卫星通信设备，一套立体化防汛科技装备矩阵正全面下沉基层。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4: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用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孙立鹏、王伟超的报道。
5: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1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10.49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6: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

0: 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自来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1: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0: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1: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再生水年生态补水量近5亿立方米，广泛应用于黄孝河、徇私河等河湖补水，汉口江滩以及盛家基、渔梦科普公园景观绿化。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0: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1: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啊，今天呢副热带高压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就形成了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高温的范围呢就会覆盖到从西北地区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这其中呢，新疆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南疆盆地，那内蒙古的西部、重庆西部局地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而且呢闷热的感觉还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那明天开始啊，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很多地方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了。那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的深入到内陆带来降雨呢，南方大部的高温啊也都会有所缓和，但是呢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天气还是有一些闷热的，咱们防暑降温不能放松。 当然了，台风带来的这种降温的效果啊，只是它影响的一小部分，最需要值得关注的还是它的风雨影响。那预计呢，红霞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的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的西南部，还有福建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都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这其中呢，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警惕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3: 好的，吴晓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上午，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马沙阿曼苏里发生强烈爆炸，周边村庄均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方面称，此次爆炸系以色列国防军所为，以色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当地时间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对记者表示，伊朗始终坚守自身原则，不惧威胁，不屈服，也不会容忍错误言论，将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当地时间25号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一座瓷都到世界遗产，景德镇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恒久魅力。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曝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要20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据日本多家媒体24号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这一丑闻。吉松元昭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上述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局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警用巡逻艇当天在泰晤士河撞上威斯敏斯特桥，致5名警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体育方面，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一期集训名单今天出炉，球队将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这是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在列。此刻提示，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深圳至惠来一带沿海，登陆时距离珠海市陆地约150公里。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点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小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活动开启。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一对一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来到小区一站式对比整个小区在售房源，中介通过集中带看、设计家装方案、体验社区配套等方式，帮助客户沉浸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0: 是的，自小区开放日活动3月底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啊，截至本周末，这一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北京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数据显示，同小区开放日活动当天带看量和上周相比，平均能够达到2.6倍。那么这次北京回龙观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活动现场是什么样的？从一对一到多对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刚刚从北京回龙观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而来到现场看房的客户呢也是人山人海。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一对一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3: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4: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回龙观区域内呢，房源类型相对比较全面，涵盖老式步梯、刚需住宅、改善型的品质次新电梯房，房屋总价呢也在100万至700万之间，价格跨度较大，也因此呢，这一板块可以同时满足购房者预算有限、通勤到海淀、追求宽敞户型的三大类需求。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

0: 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1: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2: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1: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3: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0: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4: 如今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住宅、新建商品住宅。那么北京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是否值得进一步推广？除了房企开发建设模式要变，存量时代的二手房交易如何探索看房新范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传统看房模式究竟有什么困境？作为消费者的客户说，
5: 以前看房子就比较单一，只是看房子，对小区的环境啊、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各种设施啊什么都不太了解。
6: 跟这个经纪人看房，你只是靠这个经纪人的了解吗？比较单一的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3: 而业主说，
7: 之前看房比较分散，一敲门，哎，提前通知我。现在呢，大家伙一块儿，哎，选好日子，哎，一个看激动来看。
3: 经纪人则说，
5: 传统带看模式的情况下，因为客户呢，同时也看不同小区，他得有的回去考虑考虑，导致这个房源成交周期也会比较慢一些。
8: 会遇到客户说，我回去再想想，然后没下文了，是吗？
5: 对对对，这种太常见了。
9: 过往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只能看到一个小区个别的一两套房，或者是需要去协调租户啊方面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社区里面的业主就可以同时把自己的房子都开放出来。
3: 如同这些业主和客户的真实体感，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中介平台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0: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像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海外有一个叫房屋开放日的模式，会去在周边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广告。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3: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 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据指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10: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小区开放日就是把房源展示、客户看房、小区的讲解、真实的反馈，包括和业主的沟通，集中到了一个小区的场景里，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它的初衷是在原有的服务体系之外增加一种新的看房选择，开放日更全景，传统带看更加的聚焦。
3: 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11: 我认为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砍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出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3: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万千学子开启人生新征程。在浙江嘉兴桐乡，35岁外卖骑手胡家龙也收到了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胡家龙不但好学，还热心公益，屡次见义勇为，用奋斗书写平凡人的逆袭人生。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顾梦晴的报道。
14: 正午时分，正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胡家龙穿梭在嘉兴桐乡的大街小巷，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2018年从业以来，他不惧酷暑暴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100多单，业绩常年稳居站点榜首。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同事的驻送计划队长。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好了，但胡家龙的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遗憾。
15: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有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就是多学一项技能。每一种学习都有每一种学习的一种价值。
14: 为了弥补学历上的遗憾，也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能力，胡家龙利用送餐间隙和下班后的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救人、应急救援也渐渐成为他主动肩负起的另一份责任。去年八月初，送餐途中，他突然瞥见一家饭店后厨冒出浓烟，顾不上手里积压的五高峰订单，

0: 抄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今年7月16号，胡家龙在送餐的时候，远远瞧见一名老人瘫坐在路边，他立刻停下车，蹲在身旁轻声询问，得知他不小心因为崴脚摔倒在地，腿部受伤。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帮他联系家人，守在原地，直到救护车来，才悄悄转身离去。
1: 最早的时候，我跑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别人温暖着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的优势去温暖别人。
0: 这些年，他先后3次冲进火场参与灭火，救助过11位交通事故受伤车主，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还带动8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起志愿消防队。当地网约配送行业启动急救星星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并加入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成为一名急救侠。在桐乡市红十字同安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建眼中，胡家龙不仅勤学上进，更始终坚持把所学用于服务社会，
2: 为他感到骄傲。通过他自己的钻研啊，平台的协助，包括社会的大家的对他的一个共同认可，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社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为了让自己能够随时投入救援，今年胡家龙还自掏腰包在外卖车上配备了一套急救装备，里面常备灭火器、急救包、救援绳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 万一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得有随时能用的装备，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0: 今年3月，胡家龙了解到一个骑士关爱项目，可以帮助骑手免费走进大学校园，完成高起专、专升本的学习和考试。他几乎没有犹豫，立马申请报名，最终在全国2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20名获得免费求学机会的骑手之一。前几天，胡家龙刚刚收到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压在心底10几年的大学梦终于圆满落地。未来他希望通过专业学习，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城市更多的温暖瞬间。
1: 就是我们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每天在大街小巷上跑着，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我是很想去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善意，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迹。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法子了，对吧？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饲养宠物，乖巧好看的观赏鸟，干净又省心，成了不少家庭的休闲玩伴。但是大家容易忽略的是，看似温顺可爱的宠物鸟背后也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
2: 是这样的，明明只是在家里逗弄了一下鸟，却突然高烧不退，甚至出现了肺部感染。宠物鸟愈发常见，一种名为鹦鹉热的人畜共患病也正在逐渐走进人们视野。近日河南郑州一名63岁的老人就感染了鹦鹉热，我们来连线郑。

0: 那在七角鸟笼近距离的接触禽类时，如果吸入就可能造成感染，发病症状呢与我们的这个流感十分的相近，所以很容易被误诊。健康的人群及时规范的治疗，大多预后良好，但是高危人群感染后呢，容易进展为重症的肺炎。若未能及时的对症医治，病死率可达15%到20%。主持人。
1: 没想到这个宠物鸟也可能会变成这个健康隐患啊，那养鸟人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0: 好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学医学科主任这个王金亮介绍说呢，鹦鹉热并非人人感染，风险均等，有四类的特殊群体属于高危人群。第一类为免疫功能缺陷人群，包括这个器官移植术后、肿瘤放化疗、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这个抑制剂的患者。刚刚案例中的老人呢，他就是一名接受这个肾移植手术的患者。第二类呢，是体质偏弱的易感人群，比如说老人、婴幼儿以及孕期的女性。第三类呢，为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患者。第四类是禽类长期从业者。王金亮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接触过鸽子呀、鹦鹉呀、各类观赏禽类的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了异常或者是不适，需及时的对照鹦鹉热典型的症状进行自查，避免误诊、漏诊。不要盲目的服用感冒药，要及时的就诊，并且主动告知禽类接触史，尽早的接受治疗。主持人。
1: 好的，李新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惠月琪、李浩、罗敏，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生前享圣明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

0: 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今天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单点最大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持续增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创历史新高。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形式，从单纯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美国从7月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委内瑞拉已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定且不可撤销的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启动最终退出程序。普拉森西亚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其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种模式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反而被用来加深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自决权和主权。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野火持续肆虐。截至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共有约20万人疏散。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军队支持灭火工作。西班牙政府首次宣布因野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此刻提示，今天我们正式迎来时长20天的中伏，中伏时地表积蓄的热量达到全年的最高峰，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升级，带来上蒸下煮的体验。这种天气下，头伏饺子二伏面，一碗清爽的面食最能解暑开胃。北京炸酱面、天津捞面、东北的冷面、甘肃浆水面、上海羊肉面，各种二伏面，您最爱哪一碗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闫玲，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您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这段时间你好展信家收到的来信当中，有一沓沓厚厚的信纸，承载着写信人的万千思绪，也有简单的寥寥数语，讲述着真挚的情谊，让我们的信使感受到了纸短情长的力量。
0: 来自北京大兴的李桂琴阿姨今年已经86岁了，她用不太灵活的手颤颤巍巍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寄给你好展信家。来自江西修水的吴凡泽小同学写下一段稚嫩的文字，和我们分享对家门口开通高铁的期盼。
1: 特别感谢大家对你好展信家的关心和信任，你们的心声我们都会认真的收好。
0: 现在是7月毕业季，你好展信家之前发起了向毕业生征集来信的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今天的第一封信，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同学们的心声。
1: 写信人刘诗晨刚刚从辽宁鞍山一所高校毕业，入职江苏无锡的一家企业。初入职场，生活充满挑战，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给两位学弟写下一封信，把离开校园之前没来得及好好聊的话细细道来，我们一块儿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给我想念的兄弟。

0: 海红、刘硕，你们好。毕业离开鞍山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出发前行程紧，都没和你们好好说声再见，拍了合照就匆匆忙忙赶来单位报到。最近用手机听广播，偶然听到你好展信佳的毕业季征集活动，心起泛起了一阵回忆。我认真想了很久，决定通过节目给你们写这封信，也给我紧张的生活带来一点治愈。大二那年，我通过选拔作为学长成了你们这个新生班的班导生，我们也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还记得几个月前，刘硕突然悠悠地感叹，时间真是白驹过隙，一转眼三年就过去了。当时我打趣他小题大做，可拿到毕业证那天，我才突然意识到，时间真的就像在缝隙中窥见的飞驰的白马，将遥不可及的未来变成了过往。这三年我们平时在一块儿打打闹闹，遇到大事儿相互扶持。刘硕外表憨憨的，有点宅，但很细心。虽然约你出门的时候，你总以好累想睡觉为由拒绝，让我们常常有些无可奈何，但我会一直记得每次吃饭时你递来的纸巾，还有毕业冲刺论文的时候，每次见面你都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海红性格稳重，特别上进，我一直以你为榜样，学着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新单位的生活，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同时接了很多工作，有些忙不过来，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有位人事姐姐和我说，从学校到职场要有归零心态，我一定会努力克服困难，坚持向前走。还有一年，你们俩也要结束大学生活了。海红，现在你还没决定好是考研还是工作，我想说，若是既想又要的话，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应该尽快决定到底要走哪条路，并且为之好好努力。刘硕，你得尽快把英语四级考过，打磨自己的硬实力，才能在找工作的时候不发怵，有底气。祝你们顺利快乐，祝愿我们都能活得精彩，期待再会。刘时辰，2026年7月9号，于无锡。
1: 从挚友兄弟到职场新人，从校园到远方，愿每一份真挚的情谊都能够穿越时光，愿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也祝福同学们，愿大家的未来各自精彩，顶峰再相见。
0: 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北方的风说，时间像缝隙中飞驰的白马，这句话戳到我了，青春好像已经很远，每每回忆又好像都在眼前。
1: 橘子汽水味留言说，希望明年这时候你们仨都能笑着庆祝。
0: 银河修理员说，这种情谊太难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希望当年大学的室友大家都好。
1: 下面的这封信来自你好展信佳的一位老朋友，天津航空的乘务长吴雪军。
0: 两个月前，我们分享了雪军与蓝天相伴的近20年青春记忆。最近他再次来信，讲述了他眼中属于民航机务同事的付出与坚守，一块来听。
1: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眼玲。下面打开这封信，风雨同路，起落平安。

0: 我的机务同事，昨夜直飞返程航班，我在客舱内核对完最后一份旅客名单，落锁的舱门发出沉闷的声响，窗外忽然暴雨倾盆，风裹着豆大的雨珠狠狠砸在舷窗上，也砸在机坪上的你们俩身上。耳机里传来你们的声音，混着风雨的嘈杂，却一定清晰笃定。透过玻璃望去，你们的工装早就被浇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被雨打湿的轮廓。你们顾不上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一个弯腰检查起落架，一个抬手示意信号，动作干脆利落，仿佛这场瓢泼大雨不过是寻常工作里的背景音。雨势越来越急，跑道的能见度骤降，航班不得不原地等待。这五分钟里，我始终望着机坪上你们的身影，你们就站在机身旁，目光牢牢锁着飞机，任凭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在下巴汇成水流滴落。风掀动你们的衣角，你们却像两棵扎了根的树，稳稳守在那里，守着一飞机人的平安。直到塔台指令传来，我看见你们朝着机身挥手，引擎轰鸣着启动，飞机缓缓滑出机位，舷窗的画面终于换了模样，你们一个攥着对讲机快步往航站楼跑，另一个拎着工具慢慢离开，那背影里藏着忙完一场后的疲惫，更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踏实。作为乘务长，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画面，民航一线的日子从来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不过是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一身水，是机务们在烈日下暴雨里的坚守，是机组人员日复一日的严谨细致，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的人把每一次起落平安都当成了刻在心底的责任。落笔时，窗外的雨已停，月光漫过桌角，愿穿梭在机坪上的你们，愿每一位守护天空航线的民航人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起落平安，四季安康。你们的同路人吴雪君。
1: 民航人的荣光从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场风雨无阻的坚守里，在每一次起落平安的承诺里。
0: 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雪君和你的同事们。那咱们接下来呢，分享几位网友的留言。守望者说，暴雨中的机务是旅客看不见却最最坚实的依靠，祝福所有民航人，雨后有虹，夜路有灯。
1: 星光点点说，最打动我的是那背影里藏着忙完一场后的疲惫，更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踏实，这就是民航人的体面，不声张却重如千钧。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我们期待您的来信，下一个周六我们再一次为您读信。大家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展信佳，进入顶部你好展信佳专辑，收听更多信件，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您的故事或感受，您的留言可能会入选节目播出。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3: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还是初夏起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4: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沿河而来。
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7: 就是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6: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的东西
7: 汇聚在一起。
4: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 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0: 大家好，晚风吹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十三街晚场现场。
4: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三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8: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三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在今年食堂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的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了，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

0: 在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书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幸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1: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固有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得意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了？”“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
2: 下。有成就感吗？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砧板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

0: 纪念版。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附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北京时间17: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后，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截至24号，沙特方面尚未就特朗普这番临时加码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说，这份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针对上述报道，特朗普23号回应说，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及此事时说，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签署美沙合作协议前，他没有与赖特讨论过亚伯拉罕协议相关事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了重新举办的白宫记协晚宴并致辞。这场晚宴原本于4月25号举行，但因突发的枪击事件导致现场紧急疏散。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四月的枪击事件让他意识到了安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这份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欣娃、陈芳慧险胜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率先晋级决赛。另一场比赛，冯彦哲、黄东萍同样直落两局，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成功晋级。混双决赛将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展开，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轻取老对手韩国组合白河娜、李绍希，率先晋级决赛。此刻提示，周末两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度以上，闷热感持续再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同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2: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2: 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自然资源部已于今天上午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2: 那么目前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广东。今天上午，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广东省应急厅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嗯，
5: 大家好。
2: 哎，赵晶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5: 嗯，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2级。那么今天啊，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市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的12点，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钱家井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下午的4点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也就是明天，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州的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 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赵青。
3: 近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3: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6: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的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止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的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复核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天上午8点钟啊，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上午8点，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夏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3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的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那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马宁。
2: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0点20分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于今天中午12点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

0: 边船舶应做好防护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5: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6: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这么一个小极端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5: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7: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赔情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5: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8: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

0: 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1: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2: 截止到201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1: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0: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传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机或者的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1: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6: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7: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换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6: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7: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也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健康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

0: 窜到小腿到大腿。
1: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2: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3: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艳军介绍，
2: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一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4: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6: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预计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未来两天啊，红霞带来的风雨是会具有一定极端性的，登陆点附近以及台风前进方向的右侧风雨最强，那广东中东部就会成为强降雨的一个最核心的区域了。同时呢，像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湖北等地也会陆续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红霞登陆后，因为这个引导气流减弱、移速减慢，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还有季风气流的补给，就会导致它在陆地上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呢预计会持续到28号前后，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广。那红霞在移动过程当中，就会陆续经过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甚至河南这些地方，都会有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那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就会更大了。所以呢，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格外防范这种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当然未来呢，北上过程中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我们会随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雅玲，
5: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是杨玉斌和雅玲在直播间当中陪您度过。
7: 北京时间17:30，
8: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

0: 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点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据气象专家介绍，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后续台风残涡还可能继续北上，影响黄淮、华北等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前往景区、山区、海边游玩。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下周工作日期间，北京的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2: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一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2: 携程方面今天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1: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5: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4: 上海交通大学蒋欣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6: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4: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6: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4: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

0: 方面挑战。
1: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2: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0: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1: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0: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5: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7: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6: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7: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中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

0: 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0: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7: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8: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9: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10: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8: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11: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8: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1:1指导情感挽回。
11: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1:1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 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尽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8: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8: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8: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块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3: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是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8: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6: 嗯，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6: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17: 欢迎来到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16: 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18: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用冲

0: 外公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1: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0: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2: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0: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1: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0: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山，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总台记者获悉，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部分地市的道路采取管制措施。自今天十五点起，广东省汕尾市、揭阳市全域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收费站入口，车辆只出不进。交通部门提醒，请市民群众合理调整出行计划，注意出行安全，非必要不前往沿海区域、沿海高速、跨海桥梁，极易遭遇横风暴雨侵袭。已驶入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就近驶离高速。道路解封时间将根据台风影响态势另行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查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质量督查。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推动质量治理能力提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作为防卫部门现职负责人，发表如此具有挑衅性和危险性的涉核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这不仅是对无核三原则的公然践踏，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日本右翼势力借此试探底线，企图在涉核问题上松绑的野心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应予高度警惕。当地时间24号，德国工商大会、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分别就美国最新关税措施发表声明，批评美方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加剧企业经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此刻提示，今天我们正式迎来时长20天的中伏，头伏饺子二伏面，一碗江水面就是西北人的夏天。所谓江水，就是发酵酸菜的汤汁。做江水面要用筋道的手擀面，趁热放入汤碗，另一边江水从缸里取出，以热油呛过，放入腌韭菜，再与热面结合，就是惹人舌根生津的江水面了。第一口先清暑热，第二口唤醒饥肠，第三口直接胃口大开，呼噜噜吞掉一大碗，那叫一个满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琳。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到61项。
0: 国际方面，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官军情解析，欧洲战斗机公司启动大规模升级方案，台风再进化，老牌战机能否重塑战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传来了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世纪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的代表性遗存。
0: 那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第一篇《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我果然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啊，昌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是的。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4: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如此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5: 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个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3: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6: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目前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7: 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3: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有消息称，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详细进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消息人士称，自停火破裂以来，特朗普已多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过类似的战略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并称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科威特、巴林两国证实。
0: 就在伊朗战局随时可能再次升级之际，最近几天，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也引发外界担忧。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此前在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表示震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当天，沙特民防部门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指责胡塞武装执意破坏地区和国际社会推动局势降温的努力，并将也门卷入不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冲突。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此前，在本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24号，又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0: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与沙特冲突再起的也门胡塞武装一直被视为伊朗的盟友，在当前伊朗与以色列敌对的局势下，沙特同以色列一旦关系升温，势必给地区局势带来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么分析。
11: 我觉得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事和目前红海一带沙特与胡塞之间的对峙是不能分开来看的。那么今天的胡塞与沙特的冲突，实际上与胡塞武装与沙特在美伊战事中的不同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的这种冲突战局升级的危险确实很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期，欧洲战斗机公司正式签署台风战机空气动力学改装套件 AKAMK 升级合同，这标志着台风战斗机气动升级工作将正式重启。台风战斗机已经服役了23年，此次升级能否让它焕发新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2: 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并不是欧洲战斗机公司的临时起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2010年由空客公司主导的欧洲战斗机增强机动性项目。如今为何要把一个沉睡了10多年的技术成果重新唤醒，并最终纳入台风战机的改进路径？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这是欧洲为填补下一代战机服役前战力空窗的无奈之举。
13: 没有5代机，6代机又迟迟不能成功，总不能只拿着4代机来应对当下的安全挑战。升级之后呢，可以让台风比如说从过去的4代机变成4代半战机，性能呢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呢应对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各个国家包括整个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
12: 目前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被欧洲战斗机公司列为重点服务项目，由欧洲多国同步推进。邵永玲指出，此次升级计划将立足现有成熟气动布局，采取基础升级加定制的模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欧洲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战机升级成本的风险，更通过多国分摊研发支出，整合航空技术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
13: 因为现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想推进战机的升级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们现在资金呢还是严重不足的啊。现在呢大家一起搞，可以分担研发成本，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在航空领域的资源优势，这样的话呢，在6代机研发的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靠它来提升各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当然呢也能够提升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12: 目前欧洲战斗机公司计划对467架现役台风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服役期限延长至2060年。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这次升级改造，欧洲多国空中力量的整体效能与跨国互操作水平将显著提升， 但是这种升级改造终究是四代机平台的小修小补，无法抹平与五代机的代差。欧洲空中优势的真正破局仍将取决于下一代战机能否如期到来。
13: 五代机和四代机啊，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我们看到现在五代机都在搞这种有人和无人的协同，相当于说五代机现在呢可以有自己的小团队啊，自己在组网，所以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还有五代机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链等等，这些呢都是四代机经过升级改造。

0: 改造之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所以说 AMK 升级计划呢，确实能够提升台风战机的战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窗口期哈不是那么尴尬。但是要想真正重塑欧洲的空中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六代机的研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还有江西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在黑龙江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还有四川盆地的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也会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呢，需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山东的东北部、河南西部、广东中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气温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新疆、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北部，再到广西、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都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重庆呢，明天的最高气温41度，成都也会有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叶林，
3: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3: 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
1: 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点半将迎来3-4名决赛，晚上7点半将迎来决赛的较量，冠军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也将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
1: 国际方面，26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体坛。今晚7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同土耳其女排展开强强对话，胜者将挺进本届赛事的决赛。那么有关本场比赛的前瞻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都知道土耳其是我们的老对手了，那么这场比赛你认为哈，中国女排想要取胜要怎么利用对手的弱点呢？
5: 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中国女排是上演了非常

0: 已经占据2026年世界赛的安卡拉站，中女排连续3次和土耳其打满5局都惜败对手，所以双方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存在秘密可言。半决赛我觉得比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关键分的心态、失误的控制和临场的应变。这场比赛又是丹麦的淘汰，这是没有退路的，一直波动都有可能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向。其实安卡拉站的分站赛的失利，其实也是暴露出了中国女排在一传抗冲击的能力不足的短板。面对瓦尔加斯的强力跳发，年轻的主攻一传频繁波动，导致了我们的快变战术没有办法顺利展开，进攻被迫陷入到了被动调整。所以本场比赛稳住一传依然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生命线，包括像龚翔宇和王梦洁他们这些老队员需要扛起大部分的一传的压力，我们年轻的主攻呢也必须要顶住对手的连续追发，保障一传的到位率，释放副攻的快球，两翼平拉开，这些优势的战术我们才能打出来。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好的，张文。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

0: 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 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料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8: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再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7: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8: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4: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啊，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5: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9: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

0: 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 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阿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 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破放野火，延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8: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

0: 归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特训、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这一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4: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5: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 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4: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唐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6: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誓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欧洲的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4: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5: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 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啊这个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4: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4: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日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日，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 可能性有多大呢？
6: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删了，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的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

0: 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路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铀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3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

0: 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着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体系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2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了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嗯，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俄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0: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0: 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 一 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略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0: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他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这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 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途径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那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嗯，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0: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7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陶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起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却

0: 确实是非常不可靠，但是呢，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它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那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筋。
5: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6: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 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了，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0: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1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0: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的，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也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俄 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个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工具的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

0: 种这个飞行事故。
1: 嗯，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他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啊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啊，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3: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那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啊。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把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

0: 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陶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1: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它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0: 嗯，好的，感谢曹瑞东老师和滕建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大家聊天，品读精彩好书。
0: 惬意的假期时光正在进行，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许多有意思的假期见闻，欢迎多多的分享给我们。
1: 没错，本周呢，我们继续开启暑假好书阅读季，甄选优质童书，用动人故事与趣味知识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
0: 好啊，话不多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解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阅读惊喜。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芝麻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1: 春天姐姐，赶快来说一说第一个惊喜是什么吧。
0: 来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超适合假期阅读的好书，小蜜瓜过暑假。翻开它就能跟着小男孩一起体验热闹又清凉的假日生活。
1: 书里的主角小蜜瓜和刚上小学的你们年纪差不多，他的暑假过得丰富多彩。
0: 是呀，他去暑假托管班认识新朋友，在家学会了不少生活小技能，周末打卡故宫一日游，空闲的时候啊，还会逛恐龙博物馆，去图书馆，去游乐园玩耍，每一天都过得其乐无穷。
1: 是不是听着这些日常，感觉和你们自己的暑假计划特别像啊？读着读着，你一定会感慨，这不就是我的假期日常吗？
0: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家熟悉的商小娜姐姐，她写过超多小朋友们喜爱的故事，特别了解孩子的内心。
1: 她塑造的小蜜瓜、小豌豆两个经典形象，陪伴了无数小朋友成长。小娜姐姐也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发大家的想象力，热爱多姿多彩的世界。
0: 小蜜瓜过暑假是送给小学低年级孩子的专属暑假礼物，这本书就像一面有趣的哈哈镜，映照出孩子们的真实生活，默默陪伴大家慢慢的成长。
1: 好的，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小蜜瓜过暑假，让我们一同走进热闹有趣的夏日假期故事。
0: 小蜜瓜过暑假，大海边的小屋。小蜜瓜和爸爸妈妈决定一起去海边度假，他们还带上了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很久没有去过海边了，外公回忆说，
7: 上一次去海边还是小蜜瓜刚上幼儿园那年。
0: 大家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小蜜瓜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
7: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0: 外婆感慨着。不过大家还是决定要重温一下上一次去海边的感觉，于是他们选择了同一片沙滩，还选择了同一家民宿。
7: 你们还记得吗？上一次小蜜瓜就是坐在这个秋千上玩的。
0: 外婆在民宿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个迷你小秋千。
8: 不可能，
0: 小蜜瓜拍了拍自己的屁股，
8: 这么小的秋千谁能坐得上去呢？
7: 小的时候你就能啊。
0: 外公也想起了小蜜瓜在这里荡秋千的往事，他还用手比量了一下，
7: 那个时候 你只有这么一丁点大。小蜜瓜走到秋千边，长大的它可不敢再坐上去了，它担心自己会把秋千压坏。一家人往民宿里面走，他们要拿出证件来办理入住手续，还是和以前一样，他们选择了家庭套房。我记得家庭套房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浴缸，可以泡海水温泉。小蜜瓜妈妈最喜欢泡温泉了。是，我记得呀，家庭套房里有厨房和各种灶具，咱们可以做饭。小蜜瓜爸爸也想起了一些事，笑着说，上一次住在这儿，我们还给小蜜瓜做水果羹来着。小蜜瓜一边听着大人们聊天，一边用磁卡刷开了房间的门。奇怪的是，他对这里没有丝毫的印象。
9: 为什么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印象呢？
7: 他有些疑惑。那是因为你当时太小了，外公外婆这么说。那是因为

0: 你太小啦，爸爸妈妈也这么说。既然小时候的事情记不住，小蜜瓜就决定要记住现在的事情。他从旅行包里翻出了笔和日记本，自言自语道：我来写一篇日记吧。这个时候一阵敲门声传来，原来是民宿主人来给他们送水果了。我喜欢那个大桃子。小蜜瓜见到桃子真是高兴极了，他问民宿主人：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桃子呢？民宿主人友善地笑着，不过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了一台能快速成像的照相机。我来帮大家拍照留念吧。民宿主人很快就为大家拍好了合影，真是太棒了。小蜜瓜拿着照片简直爱不释手。我要把这件好事告诉小布。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去给小布打电话了，真是太棒了。小布在电话里对小蜜瓜说：你应该再多拍几张照片的，要全方位记录美好时光啊。
1: 可是我没有照相机。
0: 小蜜瓜说：
2: 用手机拍也行的。
0: 小布很快就想到了好办法。小蜜瓜觉得小布真是聪明，于是他拿外公外婆的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又拿爸爸妈妈的手机拍了很多照片。为了更好地做到全方位，他连厨房里的洗碗机、卫生间里的毛巾架都没有放过，把它们通通收进了镜头。小蜜瓜多高兴呀，他对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说：
3: 以后我们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吧。
0: 他很郑重地说：
3: 一年级暑假、二年级暑假、三年级暑假，更多更多的暑假，我们都来这里纪念一下。
0: 外公外婆最开心，他们说一定要健健康康的，这样就可以陪小蜜瓜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了。
4: 好了，小蜜瓜过暑假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本超棒的书《云朵上的旷野》。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云朵上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呢？
4: 在群山之巅，高高的高原之上，藏着一片辽阔旷野，这里就是西藏羌塘，海拔4800米，蓝天近的仿佛伸手就能触碰。
0: 《云朵上的旷野》这本书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翻开书页就能瞬间奔赴这片绝美的地方。
4: 这本书的作者孙鹏身份很特别，他是一名援藏干部，远离家乡，长期扎根在世界屋脊生活工作。书中所有文字、实拍照片全都是他亲身所见、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0: 是的，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如同蓝宝石般澄澈的高原湖泊，成群自由奔跑的野生动物，星星点点散落草原的牧民帐篷，每一处风景都震撼人心。
4: 书中还记录了生活在羌塘的当地人，还有许多和大家年纪相仿的藏族小朋友，他们的童年伴着雪山与草原长大，会放牧牛羊，在澄澈晴空下自在玩耍，纯粹的笑容与坚韧特别打动人心。
0: 了解他们的日常，我们就能感受到蓬勃顽强的生命力，也会明白世界辽阔，每个人的生活都各有精彩。如果你向往远方，好奇云朵之上的生活，想要读懂坚守与奉献，那么可以看看这本书《云朵上的旷野》。
4: 它不只是一本读物，更是一场治愈的心灵远行，带我们跨越山川，感受这片辽阔又温暖的地方。
0: 接下来就由金豆哥哥为大家播讲这本书《云朵上的旷野》的一个片段， 一起来奔赴这片云朵之上的旷野吧。
4: 高原是从海里长出来的，你和青藏高原比一比，谁的个头长得更快？侯叔第一次来到尼玛县，走进宿舍就看到柜子上摆着好多石头，这是之前住在这儿的上一任援藏干部留下的宝贝。上一任援藏干部是个石头迷，在尼玛县的日子里，他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去河边湖边捡拾好看的石头。侯叔摆弄着这些石头，忽然眼前一亮，一块青色的石头长着螺旋状的纹路，像是嵌了一个海螺。问题来了，这块海螺化石是石头迷从海边带来这里的呢，还是在这里捡的呢？如果是带来的，为啥大老远带块石头来呢？如果是在尼玛县捡的，4800米的高原上怎么会有海螺化石呢？带着这些疑问，侯叔做了做功课，结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居然是从大海里长出来的。很久很久以前，大概2亿多年前吧，这里可不是高原，甚至不是陆地，而是一片名叫古地中海的海洋。海的北边是欧亚大陆板块，海的南边是印度洋板块。然后我们的地球发生了一件大家会在初中地理课上学到的大事情，板块运动。印度洋板块开始向北漂移，大约6500万年前，它一头撞上了欧亚大陆板块，而且还钻到了欧亚大陆板块的下面。一南一北两块拼图这么一挤压，板块交界处拱起来，古地中海就慢慢消失了。而后这里的大海变成了陆地，随着海底的板块运动，陆地继续缓慢抬升，越来越高。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侯叔所在的藏北高原也是这么长出来的。所以这里会有海螺、三叶虫、菊石等海洋生物的化石就说得通了。有意思的是，板块碰撞造成的陆地抬升还在继续，也就是说青藏高原直到今天还在长个呢。小朋友每年都会长个，有的人一年长几厘米，有的人一年蹿10几厘米。你去年长高了多少呢？再猜一猜，你和青藏高原谁的个头长得更快呢？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长高的速度大约是每年1厘米，看看是不是你长个的速度比世界屋脊还快呢？
0: 好啦，今天的好书阅读记就暂告一段落啦。刚刚我们跟着小蜜瓜过暑假，感受了热闹快乐的假期日常，又跟随云朵上的旷野解锁了云端高原的奇妙远方。
4: 没错，书里的世界可大了，一本故事书带我们体验鲜活有趣的童年时光，一本纪实读物带我们奔赴辽阔纯净的大地。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超棒的好朋友，能带我们去往好多神奇的地方。
0: 小朋友，你啊可以把平日里读书写下的读后感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 XLBTRACNR.CN，
4: 说不定你的作品就会在节目里播出，而且还有神秘的图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朋友来领取。
0: 快来参加吧，让小喇叭听见你的声音。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

0: 听神经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正经姐姐。夏天到了，小蚊子小虫子特别多，一不小心就会被叮咬，真是又痒又难受。那我们小朋友出门玩耍的时候，要记得穿好长袖衣裤，做好防蚊防护，不去草丛树叶深处乱跑。我们要讲究卫生，远离蚊虫，做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夏日小宝贝。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29集《永远的丝绸之路》的上集。
2: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向后撤，
4: 别跑，
3: 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0: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上集讲到，张骞在靖鹿汗和沙匪的帮助下，智斗匈奴军官阿斯恰，顺利穿越了红山关口。下一站就是瓜州了，这让另一个时空的小齐兄弟激动不已。
8: 哥，张骞终于回大汉了。
9: 大汉与西域之间曾经被匈奴封锁，是张骞的努力才出现了贯通的商路，这也是最早的丝绸之路。
8: 而且啊，张骞前后一共两次出使西域呢。
10: 啊，我也好想穿越到张骞那个时代呀。
7: 此时张骞一行人已经走到了沙漠的边缘，前方就是瓜州了。
11: 唐一副，你看前面有一群骆驼。
12: 大人，我记得咱们也在这儿买过骆驼。
11: 是啊，走出沙漠多亏了那些骆驼。
12: 当年可没有这么多的骆驼。
8: 你们听，前面有人来了。
11: 老兄，我要买你十头骆驼，你再便宜点。
13: 十头骆驼可不算什么，现在不比往年，来往的客商越来越多，有的人一出手就买上几十头骆驼呢。
12: 请问这里卖骆驼的多吗？
13: 以前全村只有我一家，现在又多了几家。
12: 正好。
11: 请问生意好做吗？
13: 哈哈，好做，最近来往这里的客商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11: 想不到我大汉的边陲商贸已是如此的繁荣，
13: 大家都说有一位汉使出使西域，联络各国。
11: 是啊，
13: 开辟商贸易之路。现在来这边的商人越来越多了。
12: 大人您看，当年您插在这里的柳条现在都长成大树了。
11: 当年那么多人和我一起离开大汉，都没有进入西域，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
12: 大人，还有我们，我们陪您一起回长安。
11: 是啊，有你们的陪伴，我真想能够马上回到长安，见到我朝思暮想的陛下和家乡父老。
8: 快看，瓜州城池。
10: 那就是瓜州。
12: 是啊，瓜州两个字写在城门上呢。咱们这一路千辛万苦，大人不辱使命，终于回来了。
11: 说得对啊，这一路披荆斩棘，张骞能回到日思夜想的大汉，不辱使命是人生之大幸啊。
7: 张骞一行人走进了瓜州城，此时的瓜州城商铺林立，人头攒动， 许多汉人和胡人的摊位混杂在一起，贩卖着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商品。
12: 您是要卖什么货呀？
4: 是西域货。
14: 这些湖水装水装酒都很好用，各位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12: 哎，这只壶可真好看呀。
4: 咱们的水壶啊，多是左右对称的，这西域的水壶还真少见。
12: 嗯，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呀？
4: 从没见过，好像是一种水果。
14: 这叫石榴，是西域特产，里面的果粒像宝石一样，又好看又香甜。可惜路途遥远，不能把石榴带来贩卖呀。
12: 可惜我们大汉没有这东西啊。
10: 很快就会有了。我们大人带回了石榴的种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呢。
4: 哦，那您这儿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8: 可多了，给你们看看。
15: 小班，你怎么把大人的记录拿出来了？
8: 大人做这些图带回来，不就是要给大家看的吗？
15: 看，这种草叫胡麻，原产于大渊国，我们带了种子回来。
12: 我们有大麻，可以织麻纺线做成布料，这胡麻也能织布吗？
15: 胡麻不能织布，它的果实可以榨油，吃起来可香了。
7: 小帆在集市上向大家介绍着各种西域物产，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也被这热闹的场面所吸引。
8: 张谦他们从西域带回来的物产可真不少呢。
9: 是啊，不光胡麻，还有葡萄、黑芝麻、胡花果、胡萝卜、胡蒜、香菜、核桃、木耳，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从西域带回来的。
4: 大渊国这名字没听说过，西域还有一些什么国家呀？
8: 西域有大小30多个国家呢。
12: 啊，这么多呀！哎呀，这个东西可好啊。
8: 哥，张骞这本笔记跟你那本古书的复印件有点像呢。
9: 估计是他的抄本流传了出去。张骞的笔记主要内容后来被司马迁在《史记·大渊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西域地区第一次详细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7: 小齐兄弟在人群里小声议论着张骞出使西域的收获，另一边张骞看着自己的笔记，眼中泛出点点泪光，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有些模糊，他的身体一晃，闭目倒了下去。
12: 大人，您怎么了？
9: 嫌累了。
12: 大人，
8: 大人，大人，
12: 塔娜、小班，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照顾大人，我马上去请郎中来。
8: 唐大哥，你快去快回，快把郎中带回来。
10: 我把小骆驼牵过来。张七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9: 塔娜，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大人在哪里？
10: 大人刚才病倒了，能遇上你真是太好了，快去看一下大人吧。
9: 好，我们走。
8: 扎西哥，大人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9: 大人这是积劳成疾，他实在是太累了。
10: 那怎么办？
9: 不用担心，大人只需要好好调养即可，我爱使的。小班，你去找一些热水过来，我来为大人服药。
8: 好。
9: 塔娜， 你去我的药店，告诉我的电伙计，把虫草给我带过来。

0: 徒吗？他们会不会被匪徒抓住呀？后来又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好了，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

0: 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1: 改革只有进

0: 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期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只是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陆云解释，
9: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证券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8: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8: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
0: 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

0: 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下午7点钟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到2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3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风速33到42米每秒，风力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27号，江西南部、湖南东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当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广东、福建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此前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其武装力量当天开展2次军事行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盐布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声明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并造成精确直接命中。声明指责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并侵犯也门主权，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并表示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将持续，不排除根据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局势发展进一步扩大行动和升级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赫里扬托当地时间25号下午对媒体表示，已成功救出24号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1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今天7月25号是世界防预防溺水日，那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您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啊，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啊。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也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啊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0: 是。
1: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 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0: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1: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 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较深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电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
0: 是，
1: 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0: 没
1: 啊。
0: 错，
1: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
0: 是，
1: 持续的拖拽。
0: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
1: 对，
0: 你其
1: 就
0: 实
1: 是这
0: 不
1: 种
0: 是
1: 感
0: 游不
1: 觉，
0: 动。
1: 对，
0: 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儿踏步，你就永远
1: 对。
0: 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对
1: 对，
0: 不
1: 就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啊，是非常困难的。
0: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1: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泡沫。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漂。
0: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1: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啊。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你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
0: 是。
1: 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正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不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是这样，
0: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那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1: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体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着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

0: 那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那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哎，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0: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管理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哈、啊，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泳道线啊，它一般在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泳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那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泳道线缠绕，紧绷的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泳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会游累，然后就趴在这个泳道线上，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
1: 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0: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
1: 对，
0: 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你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1: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他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他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哎，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啊，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0: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啊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啊。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

0: 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报警这个施救者，这就
1: 是。
0: 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的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竿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这个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啊，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哎，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那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抛物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

0: 两针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1: 对，
0: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暗恋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1: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
0: 是
1: 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他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啊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0: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1: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嘛。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四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它的下巴，这样呢，它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0: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做人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1: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啊。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它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0: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1: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啊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它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它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它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0: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根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1: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
0: 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1: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急症啊。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那么游泳啊，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 在饭后间隔1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0: 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哎，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1: 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可以通过，我想有4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嘛，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啊。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第二呢，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比如说有断崖啊、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旗帜就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啊，那它也会。相对的给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0: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
1: 对，
0: 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就
1: 对，对，
0: 是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啊？这些才是我们最可
1: 对，
0: 靠
1: 是
0: 的
1: 的，
0: 安全装备哈，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
1: 是的，
0: 我们也谢谢徐天祥队长今天为我们带
1: 好
0: 来
1: 了，
0: 的讲解，谢谢您。
1: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浅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啊！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在困倦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觉得困了或者是累了，只是看到别人打哈欠了，哎，自己呢也就不自觉的会跟着打一个。所以打哈欠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回事？哈欠会传染吗？
5: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6: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5: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6: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7: 起立！
5: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涌，在米粒堆里又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光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六七十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收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成发粘，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两到三，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在凝胶加上米粒之间含有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也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6: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5: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朋友，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直面纤维受力增大，指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指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6: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5: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 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光时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天气影响的。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合适时会发生较强的反射，使得定向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红霞台前标线影响，港珠澳大桥水域出现10到11级阵风。为保障通航安全，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8时起升级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船舶通过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目前，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已进入防台应急状态，持续跟踪辖区天气及水文变化，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并将根据风力情况动态调整管制措施。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有关航运企业及船舶全面落实各项防台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据也门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尚无关于袭击所致损失的独立评估报告。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当地时间25号，2辆巴士在连接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美国农业部当地时间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美国政府。

0: 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此刻提示：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秒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哟！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半决赛里面0-3输给了土耳其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中超联赛迎来超级比赛日，上海德比海港2-0击败了申花，宝鸡大战天津金门虎2-0击退青岛海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刚刚在总台体育频道为我们解说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队的实力，也知道他的国际排名。这场比赛呢，客观的讲，中国女排面对土耳其队，这是一场下风球，所以这个结果不能说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毕竟一局没能拿下来，多少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怎么评价中国女排的发挥？
10: 我觉得队伍今天没有太多的表现嘛，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没有太多表现是因为可能临场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调整的比较多，所以在特别渴望去战胜对手的情况之下，然后前面又连输给土耳其，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吧，我觉得队伍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是比较可惜的。
9: 说到了比较可惜啊，我们知道你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叫连续输给过他。我们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1/4决赛输的土耳其，20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今年的世联�赛安卡拉站，我们连续输过3次了加在一起，但是这3次基本上没有输过0-3，很多时候是打满5局的。所以今天本来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下风球，但是咬下1局甚至2局的可能性是有的，没能做到这一点，你觉得关键原因在哪？
10: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我觉得过程比较正常，土耳其队准备的非常充分，能够看得出来对我们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到位。问题是在于0-1输掉之后，我们在第二局，我感觉队伍在这个阵容上的调整让我们在很多环节上有点衔接不起来。比如说用杨舒明来首发打进之后，唐鑫

0: 这边问题又很大，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糖精换下去之后呢，这个其实中日的一传是不太稳定的，因为你上了李承铉，你上了杨舒明，他这个不太稳定。你首先是个人接一传的绝对能力，这是第一，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强度这么大的比赛之下，我们的一传。这一传的这个队员其实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组合，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到底，我是不是要帮他多接一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接哪部分的一传？大家的默契度我感觉不会那么高。那二传又上了刁琳宇，刁琳宇我觉得，跟那个美国队那场比赛打完之后，肯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吧，所以他移动上肯定不会那么快。那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二传移动又不是很快，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然后本来是第一局一上来好像是唐鑫在前面两点攻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攻的问题，然后又一传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传的问题。其实第二局一上来之后，我们还是一直在去解决攻，解决一传，等于是用了2局的时间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这个阵容。但其实跟土耳其队这样的对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前2局能够拿下1局非常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局已经是很关键了。然后我觉得，当你真正2局球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且一直让对手在完美发挥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第3局，土耳其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是没有在一个比赛的正轨上，就没有让自己在长时间打得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最终这个比赛就这样被土耳其队给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1: 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相对而言也不是很看好中国女排，但是我们上演了黑八奇迹，淘汰了在世联赛分站赛里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才打到今天的半决赛。从上一场到这一场，虽然对手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结合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表现比较好的地方来对比来看的话，今天这些点是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其实也依然有一些亮点。
0: 我觉得打美国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心态有变化，没有发挥。但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开始全力的去冲击对手。但是呢，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是不同打法体系的队伍。我觉得今天大家，放手一搏的那种，精气神还是欠缺了一些。可能这个就是年轻队伍嘛，它受限于阵容比较大。就是我如果自己一直在调，一直在换，陌生感比较强的话，它其实不太有助于说我大家还是说不管你谁上，我就发了疯的去打。这个不太可能。今天应该在数据上是全方位落后土耳其了。当然，土耳其队现在整体的能力也确实是很高啊，应该他应该是准世界前四的这种队伍，所以你要说今天中国队哪些地方发挥的有亮点，我觉得老将嘛，老将还是想给队伍出力，但是没有节奏，这比赛就会很困难。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这个半决赛层面的这个比赛他们经历的太少，
1: 所以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们说的这支相对比较新的阵容，这样打这种关键时刻要命的比赛，这个经验值本身还是偏少。
0: 对，但打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俩比赛其实一样，但可能我们并非是运动员，不懂运动员的那种心情。就是当你真正赢了美国，大家对你期待非常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背上了一定的包袱呢？你会不会在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你在想我能不能进决赛，努努力？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他需要经历一些被大家看好，然后心态调整稍微差一点，容错空间很小的情况之下，又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球的这种起伏状态吧。
1: 多多少少都是锻炼，对吧？无论胜负，我们点评几个关键球员吧。今天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唐鑫，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夸，对吧？唐鑫从分站赛到总决赛的第一场打得非常之好，无论是放在接应的位置上，还是放在主攻的位置上，不同的位置要求都能很快的适应，而且这个精气神能带动全队。但是今天确实碰到困难了，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土耳其队他研究非常的充分，还是唐鑫自己的状态出现了波动？
0: 我觉得都有。土耳其队今天一上来，他不单单是攻很好，他在篮防上对于中国女排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彻。 这个也是桑塔雷利它的优势吧，就是它在数据方面和对对。

0: 的研究方面确实很兴趣，加上唐鑫，我觉得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还忘说了，就是唐鑫他，虽然这场起伏很大，但是你从今年整个世联赛打到目前为止，唐鑫就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起伏这么大，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接受的。但他要知道是我自己起伏这么大之后，我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今天感觉唐鑫在调整上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尤其是在第二局的后半段。我感觉他有这个跟二传攻传配合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也当然有打不死球自己着急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唐鑫的这个状态，需要他自己好好总结。另外，因为他之前这个点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他一出现问题之后，感觉也是让教练组在临场是有点慌乱的。
1: 某种程度上，强硬的这个对手开始重视你了，实际上本身是一种承认，对吧？对我们本身来讲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肯定，这就需要你在新的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再往前去迈。那不仅仅是唐鑫，你刚才也点到了临场教练组的这个指挥和应对。今天结合这个暂停换人，你觉得有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0: 我唯一觉得就是第二局一上来就是用杨舒明来首发，当时其实一上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杨舒明首发之后，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一传上，就是这个，就如果杨舒明一上的话，其他的点其实可换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当杨舒明进入到这个一传体系之后，在这么高强度的比赛里边，大家其实就会，我觉得就会稍微就是谨慎一点。本来就是关于也是一传体系当中主要的这个球员嘛，所以当杨舒明一在，然后唐鑫这边一出问题，其实在上不管是谁吧，我觉得中国队一传上都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个起伏在于第一是他自己来主接一传，这应该是杨舒明我印象当中主接一传很少的这个，他应该是第一次打首发吧。然后这参与到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也很少，然后这种情况下他第一次经历，他需要调整好自己。他在调整好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旁边的这个队员，比如说在接一传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忌，所以这个就直接给我们一传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唐鑫又被换上李承铉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阵容就很困难了。确实，当你没有一传之后，你都在打强攻，你这打不起，肯定打不下去啊。这土耳其的一反击又打中，那比分会被拉得很快，比分一拉开，你这边很难调整了，你调整空间就很小了，你就会感受到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今天是有点可惜，今天换人换的挺多的。唐鑫这点出问题是可以换的，但是呢，感觉基本盘上稍微是有一点点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感觉整个节奏就始终是没有找到。
1: 是看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节奏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这个换人呢，稍微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又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现有的问题都来不及，更何况去应对土耳其队针对你的变化又给了这个相应的新的压力。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唐鑫的这一点，就是其他队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综合的能力多少还是欠缺一点，就是有优点的，但是优点的同时可能那个硬币的另外一面，缺点相对也比较鲜明。
0: 是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打整体的队伍吗？你打整体的基本盘，那肯定就是说我的一传和我的这个各个环节的细节。当这个基本盘出现松动之后，你说唐鑫今天出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他的进攻，这反倒是那个人上来之后一传还不好了，那就你其实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但对于教练来讲呢，他是遇到问题他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基本盘给稳住。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就是一传上，最后换来换去之后起伏太大，然后被对手一冲之后，这比赛就没有太多悬念。你说的这个整体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基本盘，就是你现在是等于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你很乱，你细节根本就从第一下开始就做不好了，那你这场比赛就很困难了。我觉得跟土耳其队在打吧，我们需要做好就是我们都在顶一次攻，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因为土耳其队也会失误。但我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你像第一局一上来，当那个土耳其队刚把比分拉开到2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

0: 就叫了，就是说明就是其实那个过程很正常，你对方领先你一分，但领先你两分，我们再追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接受的。我们如果想要战胜土耳其，不可能说是大比分领先去赢他，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跟打美国一样。我们打美国的第二局也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到二十分之后看谁能纠缠得住。我们其实需要习惯于这样强度的比赛，因为你毕竟没有绝对能力，你没有绝对能力，你就很难说轻轻松松的从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队伍当中去抓住一轮，马上把这个比分就跳开了，这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大家在这么专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感觉在这方面的准备上还是有一点不太够，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输土耳其实在输太多了，有可能。
1: 当然也有可能，我看今天有球迷点评说，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一场打美国队的那个突破上，达成了这一点目标之后，多多少少队伍的这个自信心膨胀的同时，这种对困难的这个准备相应的就没有像第一场那么充分，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接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明天下午很快就要打三四名决赛了，关系到能不能上领奖台。虽然这不是什么奥运会，不是什么世界杯世锦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上领奖台的机会，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能够把握的一个机会，但对手是意大利。这个三四名的这个前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在分站赛跟意大利队打的那一场，中国队打得特别出色，就做到了忘我，然后去冲击意大利，然后我们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有过比分领先的情况，那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李晨轩。其实三四名决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还是这等于是你自己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赚了两场球，这个半决赛就你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你就注定还有两场球跟强队交手的机会，这其实对于我们队伍来讲特别宝贵，就是胜负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但你这两场球其实是很难得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说我就是能够去跟意大利队第二次交手，能够再去打一次土耳其，并且你能够再次去经历这个半决赛和三四名，这个对提升队伍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天面对意大利这场球上，中国队还是要快速调整，你怎么能够把今天打土耳其队这场球给忘掉，然后你能够从中总结出来什么，就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你只有把个体你每个人都想明白了，那才会有这个发挥团队合力的那一刻。你如果说调整不过来，觉得我昨天没有打好，今天这三四名我调动不充分，那我觉得意大利队可能会给我们很少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那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去冲击意大利队。就像我看大家也有说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打美国是一场惊喜，而这场惊喜让我们看到年轻队员他是有无限的潜力，他这个潜力体现在大家对你的研究还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你在还拥有身体素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去发挥，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个上限到底打在哪儿。但是像意大利啊、巴西啊、土耳其这样的队伍，你如果说没有说到了那种我要把自己打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你是很难去赢球的。我也期待看看姑娘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锻炼，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短时间当中去快速的调整，明天给我们带来就跟四分之一决赛一样的这个惊喜，把过程做好，可能结果都是其次，就过程很重要。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肯定也会看今天，这个意大利队肯定也会看今天中国打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录像嘛，就是土耳其是怎么限制唐鑫的，他们可能也会照方抓药，当然他的这个特点会不一样哈。那如果碰到类似的困难，明天赵永指导会像今天一样，比如用杨舒明来入替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招数？他包括唐鑫自己怎么去调整？就这方面的见招拆招，这一晚上对于中国队教练组和意大利队教练组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厉兵秣马比较关键的一个晚上？
0: 是，我觉得首先对于教练组来讲，他需要把明天的名单给定好。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会不会有变化，但有可能会有变化。就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我觉得他的名单可能不会变，但是今天到明天的这个名单有可能会变啊，有可能会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那另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全用了。今天你像他上李晨轩效果不好之后，我说，我想了想，上分站赛董宇涵打得还挺好，最后董宇涵也上了。但是就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年轻球员一旦比赛打多了，是你如果没有绝对实力，确实是很难突破。 所以我们的首发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我们公司的首发是摆在明面上的。那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其实龚翔宇依然是队伍非常关键的一环，就他如果在，如果说其他队员有起伏的话，是可以去换，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就跟是一张万能牌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比如说上来一个主攻，他可以先不参与引传，让关宇多接。所以就是这种基本盘稳住的情况之下，还是这套首发阵容去打，然后有变化去调整。我今天也在想，今天都已经打成这样，我在想还有什么可变的空间，我没有太想到。因为你如果把唐鑫换成一个二换三接应替补的话，你主攻也没有人顶，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只能说希望唐鑫尽快的调整状态，还是唐鑫和这个庄宇珊，然后龚翔宇，还是今天这个先发阵容吧，然后看看刁琳宇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刁琳宇身体状态不错的话，其实刁琳宇可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其他位置上的变化，杨树明今天一上来打的也还行，就是挺敢打的，就从他的发挥上来讲，我觉得杨树明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觉得今天他换杨树明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今天小雨一上来拦网拦的不好，就小雨在对土耳其的这个主攻的把边拦网上，他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土耳其的主攻嘛，他跟其他队伍的主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所以感觉小雨今天一上来第一局在拦网上有点卡不准点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局主教练换上杨树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让杨树明来首发。因为小雨在一上来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差，他这场球的进攻效率也很高，应该是全队进攻效率最高的在边攻里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拦网上，打土耳其打意大利的话，小雨肯定还是会首发，因为他打意大利的经验要更加的丰富。那如果临场出问题了，那就只能是这个杨树明其他这一点，唐鑫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主攻位置上，就是土耳其队再怎么研究你，比如说你到位一对一，多给唐鑫一些好球，让他打出来状态，也肯定是没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他自身的一个状态，自己对比赛的一个清醒的程度，还有就是二传如何。
1: 我们把张子萱放进了这个替补名单，让谢春玉主打，当然刁琳宇也在，就是前面赢了一场，今天又输了一场，这个对于二传这个新老结合来讲，比如这三个人的整体使用来讲，你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会有变化吗？
0: 目前来看，我首先不知道刁琳宇的身体情况，就是他肯定，我觉得他肯定是能坚持到亚锦赛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这个周期，比如说刁琳宇的复出，他仅仅只能坚持到亚锦赛的话，那后续还是要靠谢胜玉和张子萱。谢胜玉和张子萱，我觉得未来的机会会变得更多，就是我会平均分配机会，看看谁就是更好更适合我们的队伍，那谁就更多的去承担一些，两个人去形成良性的竞争。但如果刁琳宇的身体状态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话，那这个谢胜玉和张子萱的竞争会变得压力更大一些。目前来看，因为谢胜玉主传的机会确实是太少，因为子萱已经传了一年多了，小两年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谢胜玉去多传一传，看看他的那个就是他单人首发二传会有怎样的亮点，或者说会有怎样的这个不足，这个都需要你去更多打比赛才能体现出来。而对于子萱来讲，他沉淀了这么多场，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心理压力会小很多，而在压力小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观察的更多，看得更清楚，然后再带着一些不同的这种传球的思路，再回到场上，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变得更好。
1: 既然讲到了亚锦赛，其实上次我们也详细探讨过，因为这次的这个世联赛总决赛说到底还是为亚锦赛做热身，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而我们在亚锦赛上最重要的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这次呢，上来一轮游没能总决赛直接过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肯定也在观察我们，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虽然日本队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今天输掉的土耳其，明天要打的意大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从这种彼此借鉴的角度来讲，今天输掉比赛之后，如果我们再从展望和日本队的这个亚锦赛的决战，当然也要包括和泰国队的比赛，我们一系列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备战的角度来

0: 美国虽然有汤普森，但美国不依赖汤普森，他还是打整体。一旦打整体，你就会存在一个分配球的问题。所以首先打日本，我觉得在篮防他们上我们会有一些信心，至少比对土耳其这是肯定要强的。另外我们在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最起码的进攻是可以通过他们的篮防守的，我们是可以不管是通过速度也好，还是通过高度也好，他们的篮网很难制约我们的进攻，而我们最怕就是篮网制约我们进攻的球队。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两点上应该会让我们增添很多的信心。
1: 这是技战术层面的讨论，但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主场打日本队，我们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个心态能不能够 hold 得住。
0: 所以我更觉得这总决赛赢这个美国是太重要的一场比赛了。我当时第一刹那我就想的说，哇，我们会打淘汰赛了，这个很重要。但你我没办法预测他们这个资格赛的心态会怎么样，因为我又不是他们。再说这个比赛是两种心情，肯定是两种心情。你关乎奥运门票，那比赛多么的重要，这仅仅是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真的很难讲。但正是因为有了这场的经历，他们肯定会比在经历这场之前变得更强，这个是必然的。
1: 对，这也是我们说这次世联赛作为一个窗口和平台，我们观察中国女排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期待着明天下午这场三四名决赛，中国队打意大利队，中国女排好运，也更期待着八月底的这个亚锦赛，我们能够有非常出色的发挥。谢谢孙鹏耀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赛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排最新的比赛点评，谢谢。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先赛四场。今天辽宁铁人是0-1输给了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在上海德比战里面2-0拿下了上海申花，青岛海牛宝鸡大战0-2不敌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1-0小胜重庆铜梁龙。我们先来关注这场宝鸡大战，分别连线到的是天津日报记者申伟和青岛日报记者孙飞。申伟，晚上好。
9: 晚上好。
1: 同时连线的是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欢迎你，孙飞。
10: 晚上好。
1: 哎，欢迎二位。我们先请申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场比赛。天津队拿下了啊，在此之前呢，天津队的开局这个赛季一度让大家是揪着心的，但是最近取得了一波的连胜，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9: 其实赛后给队员打了个电话，问了他们此时的感受吧，队员。

0: 可能没有想象中的我们外界或者媒体或者球迷那么激动，他们是发出感叹，他说用了20多个时间，总算把赛季初这个埋下的坑给填平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半赛季这个负10分起步，可能会给球队在心理上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可能很多比赛，其实看着金光火队也许会非常接近能够取胜或甚至取分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综合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然后最近随着可能之前2连胜之后，金文虎队逐渐放平了心态，包括赛前训练的时候，主教练于根伟也是笑着在跟队员去谈这场比赛的要求，可能球队上下并没有太过于紧张，心态上的平衡可能也是球队发挥比较好的原因吧。
1: 再请出孙飞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海牛是主场对吧？赛前都说是保级大战，主场那应该占点优势啊，但是输掉了，这场比赛的发挥是哪里出了问题？
2: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薛兵少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金门虎，首发是11个人，有4个外援，包括他们另一个外援下半场也是披挂上阵了。海牛今天就是说满打满算，最多只能派出3个外援去登场，一个是叶博亚，今天他因为是之前被追加停赛了，一共是停赛6场，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禁赛，下一场比赛才能复出。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不走运的是，海牛这个在这个今年夏天伤了一个外援，然后马上补了一个外援，没想到这个外援来了以后踢浙江队的时候上场仅仅5分钟，然后又伤了，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缺阵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3个外援踢5个外援确实是有点难。再说金门虎绝非弱旅，因为他这个上半赛季我觉得金门虎他没有淋漓尽致的刨出自己的水平，你看他之前几个赛季在中超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纸面实力还是有的，还是在海牛之上，你再加上海牛比金门虎少俩外援，虽然主场有优势，但是我觉得最终输给金门虎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你看这就是我的这个真情实感。
1: 我正在看这个积分榜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海牛打到目前为止进球数30个，其实真的不算少，比天津金门虎啊，比武汉三镇啊，比河南啊都多，但是失球数38个。这个反正我稍微拉一下积分榜，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失球数是最多的，所以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防守实在是有点纸糊的意思，想要在中超立足，这防守怎么解决？
2: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防守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海牛的这几个防线上的球员他能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最主要的还是球队的一个战术打法吧，因为海牛的主教练这个米兰，他们包括之前在梅州客家的时候，就是他你看海牛的比赛，包括之前梅州客家的比赛，虽然梅州客家已经降级了，但他比赛这个其实踢得很有内容，就是说他比较崇尚攻势足球，就是打法比较激进，就是你现场看海牛的比赛，就是现在明显的感觉比之前几个赛季踢得要好看，所以进球也多，但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进球多然后你失球就多，所以说你包括昨天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因为海牛毕竟是这场比赛之前还是比这个金门虎要多3分，这个米兰赛前就说了他每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要拿3分，就是说虽然拿1分给人感觉略微可以接受，但他说他绝对不接受，就是他打每一个对手他都是朝着3分去努力的，所以说就米兰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之前这个海牛豪取一波4连胜，当时这个青岛球迷都是觉得米兰这个教练真不错，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球队的战绩，他连胜之后是遭遇了一波连败，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米兰有很多选择战略上的选择，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是感觉不能理解，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之前因为这个台风来了嘛，这个中超很多比赛都是延期了，但是海牛就是跟浙江队那场比赛其实应该是本来是礼拜5踢的，但是到最后米兰就是坚持他认为就是说到下一个礼拜2就可以踢，因为下个礼拜2踢完了，马上这个踢完了客场踢完浙江又要那周的礼拜5去踢河南，所以说这个短时间之内就是给人感觉他这个选择是非常不对的，你包括这个天津你包括三镇他们的比赛都是延期了，但是都是应该是延期到9月份才踢，所以说米兰这个选择是让人感觉不能理解，他在解释的时候说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呢，他这么选择就是为了让这个叶博亚可以在青岛德比的时候就下一轮比赛复出，如果说他那场比赛延期到9月份的话，那么青岛海牛这个客场打青岛西海岸的时候叶博亚就不能复出了，但是 目前来看，他这个选择应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海牛遭遇了一波三连败。
1: 嗯
2: 嗯。
1: 这个从这个比赛结果来推，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有的时候教练的想法，毕竟还是比球迷专业。问题就在于这个专业的想法能不能够切切实实的通过比赛结果让球迷们安心，对吧？给球队赢得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再请回申伟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之初面临着连败，甚至一度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那想要保级已经很难的时候，当时于根伟指导面临的这个压力绝对不比刚才我们说到的同行米兰要轻，甚至义军，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有天津自己的铁杆球迷表示说，我要跟于根伟指导沟通，我要教他怎么去踢比赛。就是现在迎来了几波连胜，尤其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踢完，至少理论上摆脱降级区之后，虽然是和海牛同分啊，但毕竟净胜球得失比彼此之间战绩更占优，这种情况之下，于根伟的这种现在的舆论环境和在球迷当中获得的支持度能比前一段有明显的改善吗？
0: 对，因为我看随着三连胜之后，这个包括金文虎还是这个于指导，可能他们身上的压力大大缓解了吧。包括最近两个客场比赛，然后也有很多天津球迷去机场接这个球队回来，然后送上了很多掌声，包括鲜花之类的，也说明了舆论环境正在改善。其实球队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们一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你长期处于积分垫底的位置，然后在保级大战中各队就会针对你。这种针对并不是说这个用主力去阻击你，而在战术选择上，也许我收回来打一点，你保级队你必然需要抢三分。
1: 嗯，
0: 然后这种局面下，可能天队想要拿到三分的这种概率是不大的。然后随着目前这个三个队回到十四分，天队跳出降级区，我想这个天队的可选择这种战术打法相对就会比较丰富了，这也是球队比较看重的。
1: 嗯，另外今天天津金门虎锁定胜局的第二个进球，最开始的机会是源自于萨尔瓦多的破线传球，他是回归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这个熟悉球队又有之前这个大赛经验，相对大家也觉得靠谱的这个外援能回来，这个天津保级的信心是不是更强了？
0: 对，因为萨尔瓦多这个对于中场这种攻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虽然这个之前的外援可能在跑动覆盖距离上可能面积上更大，但是他的身体组织不行，所以萨尔瓦球队也一直盼望萨尔瓦多能够回来。然后上场比赛萨尔瓦多就是有伤在身，然后球队也是非常担心，好在这场比赛下半场终于回来了，然后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给哈达斯最终完成了助攻，我想这对于球队信心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刚才申伟提到的这个点，最后一个问题我交给孙飞来回答，就是他提到之前天津队相对在垫底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一点，就是哎，都欺负我是软柿子，可能打我的时候就有意识回收，逼着我攻出去，反而打我的反击。现在正好研究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米兰带队，海牛就喜欢压出来打，现在变成你们处在垫底的位置了，那更得压出来打。刚才又说到了你的这个失球数，你的这个防线现实的这个状况，不担心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吗？
2: 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球迷吧，跟青岛新兵交流，现在给人感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叶博亚终于要解禁复出了，因为叶博亚在停赛这六轮对于海牛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媒体同行之间也是讨论，大家基本上就感觉，如果说这六场比赛叶博亚在的话，我们海牛应该能多拿个4到5分至少，因为这个海牛这个中场的这个埃朱马现在是越踢越好，但是埃朱马他一个人在这儿给人感觉独木难支，然后如果叶文亚能回来的话，我们都是感觉他们两个人能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因为他一个外援，人家针对你的话就是防你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个埃朱马配上了叶博亚，给人感觉就有可能是防不胜防对手。所以这个米兰在进攻方面他还是颇有心得的，我还是相信海牛在后面的比赛里他应该会越踢越好。
1: 嗯，
2: 只能选择相信了，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因为现在海牛跟这个金门虎和现在已经是倒数第一了，跟金门虎和三镇是同分，都是14分，但海牛还有一个劣势，就是现在多赛一场，因为他这个年轻那场比赛他先踢完了，
1: 是，
2: 所以说现在三镇和这个金门虎的优势我觉得还是 有的，所以说海牛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要背水一战了，还有十轮比赛。就是要抓紧抢分，尤其是要踢好主场的比赛。
1: 是，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嘛，不是因为有了结果才相信，得你先相信有可能才会有结果。祝啊，天津海这个天津津门虎和青岛海牛都能够有好运啊！祝所有努力的球队都能够有好运。谢谢申伟和谢谢孙飞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目光要转向上海德比，连线到的是上海的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张文好。
1: 哎，啊，张文老师今天是在导播啊，今天是我来陪伴你哈。先来聊评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海港2-0拿下申花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每次上海滩德比争的是谁是上海滩老大，甚至在夺冠路上谁能够领先一步。但今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队谈夺冠可能都有点奢望。这种情况下，今天这场比赛争的是什么？
3: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还是一个同城德比的这样一个宿敌啊，这样的一个气氛可能来进行今天这场较量，因为这也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德比了。第一回合在上海申花的主场呢，申花是1-0赢了，而且那场比赛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那到了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球员不管在这个赛季还能不能争冠，成绩最后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之前，德比的氛围其实是不需要去动员的。那这场比赛呢，总体来讲我觉得双方的发挥就是比分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海港2-0，一场比较干净利落的胜利。我觉得海港这场比赛呢算是一个及格水平线往上的，就是中上等的一个状态和水平，但是申花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状态。那这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申花的后防线没有能够都不能说抵抗住海港的狂轰滥炸吧。我觉得这条防线可能就换一个球队，这场比赛申花可能也很难限制对方的进球，可能这是申花的表现，尤其是申花在防守端的这个表现，是影响这场比赛最终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1: 嗯，这场比赛两个队我们数一下，其实应该是4外援打5外援，对吧？
3: 对，
1: 这个外援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势？
3: 其实我个人觉得外援的人数差了，这一首发上差了这一个人数，倒并不是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米内罗，就是今天申花坐在板凳上的这位锋线的球员，受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他的一个状态可能一是达不到首发的一个状态，刚刚复出第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要以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强度为主。但其实申花这个队，就算是米内罗在健康的状态下，我甚至觉得大概率可能也会把米内罗放在板凳上。因为斯卢茨基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4-4-2的体系当中，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盖伊也在啊，那个时候阿苏埃还没有来，当时是这个拉唐、米内罗和盖伊三个人打一个4-3-3的阵型，但是球迷都看得出来，其实斯卢茨基也不适合打这个阵型。同时，这三个球员其实都是偏中锋和中路性质的球员，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拉到边锋的位置上也不合适。所以后来呢，巧了，因为这个盖伊的受伤，包括米内罗的受伤，其实等于说又回到了一个4-4-2双前锋的这么一个阵容里面。所以就算米内罗今天能够首发，我觉得他还是会作为一个后手上场，这是一个申花的主教练和球队阵型战术磨合上面一个天然的问题啊，倒并不是说因为他受伤所以不能打，所以少一个外援，申花这场比赛就落后了很多，吃亏了很多，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太存在的。
1: 你说到申花的主教练，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申花成绩不好，反正对斯卢茨基的这个评价，我印象当中和我以往刷到的以正面为主相比，现在说的是基本上以批评为主，甚至有球迷直接说出了居然还没下课这样的表达。
3: 对，
1: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这个真的下课的这个危机。
3: 我觉得确实会有吧，但是呢，这个赛季因为申花的这个负十分的起步，其实在战绩上不会对申花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是你如果在连续几场关键比赛当中，或者是一个阶段之内，在现在球队外援其实基本上已经齐整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还踢不出一些精神面貌来的话，那我觉得下课的风险 其实是有的。你就像这场比赛，其实斯卢茨基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当然是被迫的调整，因为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这个蒋胜龙的长期伤缺，再加上金顺凯也受伤，所以呢，他今天是把左边后卫中国香港球员陈静一拉去跟朱晨杰两个人打一个中后卫，然后呢，让杨泽祥和马纳法打两个边后卫，然后马纳法平时一直是打右边后卫的，他又把他拿到了左边，
1: 这不乾坤大挪移吗？
3: 对，不光乾坤大挪移，其实在休赛期当中，这个申花引进了一名中后卫李松毅，在足协杯的时候呢，也用了李松毅。可能李松毅还不能完全的适配到现在申花的打法当中，但他毕竟是一个正印的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的就是，你首发把陈静一放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导致这场比赛的整个防线，大家其实是一个位置感很缺失的状态。就是陈静一虽然他的身高是有的，1.8米的身高，但并不是说高个就一定都能去打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要让斯卢茨基负一定的责任。你首发选择了这个之前球队的主力边后卫陈静一，让他改造成中后卫去仓促的打这么一场，效果不好，但是没有用正印的，但是刚刚来到球队的李松毅，我觉得这一点上斯卢茨基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1: 嗯，另外我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留言，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位朋友讲，申花前两个赛季冠军就差一口气，这个赛季开始啊，感觉这口气也没了，渐行渐远。这句话你觉得评价客观吗？
3: 我觉得还算客观吧。天时地利人和呢，其实在前面两个赛季，可能是申花一个非常近很多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夺冠的窗口期，因为国内球员的组成，这个班底，包括外援的水平等等，其实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前两个赛季其实都在关键时刻差了一口气，那到了这个赛季，其实不光是内在的这口气可能稍微有点松动，另外就是外在的，刚才我提到的扣分的原因，也让这口气其实比前两个赛季要弱了不少。包括国内球员的班底，你像吴曦这样的球员其实又老了一岁，那么下个赛季重新从零分起步的话，那申花是不是这套班底还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能力以及等等一切在场上的东西吧，精神面貌等等都再带到下个赛季的话，我觉得确实不能够太乐观，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确实没办法太乐观了。
1: 另外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啊，今天刚刚上一时段我们连线到的是天津和青岛海牛那边，他们是踏踏实实的保级大战，但你要说起来，海港申花19分，人家现在14分，谈保级谈的热火朝天，19分其实也不保险，当然不至于吧。
3: 我个人觉得，当然咱们客观上来讲，这两个球队现在肯定是有保级的风险的，但是我从一个对于两个球队目前的一个能力还有阵容的判断的话，随着伤病慢慢的恢复，五外援也都齐整了，我觉得两个球队应该不太会有保级上面的危险。但是我觉得心里面你不能这么想，我觉得作为球队包括甚至球迷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觉得保级是很重要的，甚至是第一大任务。但是你要真让我从客观上讲，两个队有没有降级的风险，我个人认为这个风险是很低很低，几乎为零的。
1: 我们都说申花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阵容不整，一个是伤病缠身，而海港这个赛季之初大家其实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之下，你正好又叠加新老交替，你新老交替到底能不能做好，目前你觉得海港这个新老交替这四个字做的到底怎么样？
3: 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做的还不错。你像李新祥的表现啊，包括可能现在有伤的这个蒯继文之前的表现，还有新引进过来的这个年轻球员右边后卫杨希，其实海港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要通过在这个本土联赛其他俱乐部当中去购买新鲜血液，或者说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招揽这些优秀的年轻球员的这个层面上去完成一个过渡。另外再加上一些俱乐部自己倾 训能够提拔上来的优秀年轻球员。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已经能够看得出海港，你像之前老一代的张琳芃啊、王申超啊、吕文俊啊、包括吴磊啊这些球员，其实慢慢都已经淡化到 1.5 到2套阵容当中了。再加上这个外援的选择，我觉得在新老交替这个问题上，海港这个赛季哪怕可能争冠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但是能够完成一个新老过渡的话，交替的话，对于球队来讲，这个赛季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吧。
1: 是，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刚好。

0: 看到有球迷朋友这个刷屏留言里面就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赛季指望他们夺冠都不现实啊，大概大意如此，但特别提到了说这个赛季打得好不好，尤其这个精神状态会影响未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海港先完成经过新老交替，而且相对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成绩过渡，对未来抢这个先手是不是多多少少已经占了先机了？
1: 这个赛季我觉得球队摆好心态，然后在崇明一期，就是王申超、吴磊他们这一批球员真的慢慢退到替补阵容甚至是幕后的情况之下，球队在新的年轻球员包括穆斯卡特对于球队体系的这个打造之下，如果这个赛季能够不光完成新老交替，而且新的交替过来之后能够又形成一套崭新的这个技战术体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海港确实就算是一个蓄力的状态了。
0: 嗯，
1: 那到了下个赛季，真的再从零分起步的话，我觉得他们依旧是这个争冠球队当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0: 是，我们说什么是强队，不一定说每个赛季他都要排在靠前，这个叫强队，而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调整的，碰到机会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把握的。无论如何，申花、海港虽然这个赛季有各自不同的困难，但是这个赛季也许夺冠是一个奢望了，但面对未来，强队一定会做出他们应有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关注和这个包括整个中超联赛当中所有强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王轩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上海滩足球的最新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昨天会见在吉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22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晚上1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2度、东经115.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180到2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将于明天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浪潮及次生灾害影响，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今天20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密切跟踪滚动预报预警，关注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次生灾害防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就必须到它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宁教授。
3: 哦，你好。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4: 对，
0: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1: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长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长南镇。哎，
3: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泥土。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3: 高温烧烧。
2: 高温烧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1: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3: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啊？
2: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1: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的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就是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3: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1: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0: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1: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3: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1: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3: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1: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3: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1: 对。
0: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 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4: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3: 官办机构。
4: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4: 对，
3: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4: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蓝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3: 元青花。
4: 对，
3: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3: 而且全世界。
1: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存世极少。
3: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4: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0: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度。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3: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0: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在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3: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
4: 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0: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 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

0: 下铺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诸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词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词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词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石，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暖白釉瓷、釉里红瓷和远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兴、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0: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1: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就是重视。
0: 1983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1/3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8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

0: 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铜坯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地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2: 说完了御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胡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片窑址的故事。
3: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胡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胡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

0: 短时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制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1: 我觉得民谣，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谨慎的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谣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0: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吴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祥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犷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2: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药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药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啊、就给眼前的品种了，这些药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啊，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0: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少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1: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的音量太大了，他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把官里的私窑让给民窑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打民烧。
0: 官打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3: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

0: 斑驳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瓷厂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1: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0: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2: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0: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2: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0: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2: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 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0: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生息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近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国泰传承的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古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3: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溪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新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盛夏的傍晚，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下肚，暑气顿消。而腊月当中，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豆配黄酒，暖胃又暖心。豆子这种看似寻常的食材，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上演了数千年的百味传奇。它们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有的圆润如珠，有

的扁长绒夹，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杂豆。与大豆不同，杂豆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既能充饥又能养地，还能变换出豆沙、豆泥、豆汤、豆芽等无穷的吃法。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中国杂豆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杂豆种类繁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数千万亩，是传统农耕文明留给当代餐桌的重要遗产。那么，古人究竟从何时开始种植杂豆？一颗小小的豆子又如何跨越山海，成为世界餐桌上的共同记忆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豆缤纷：千年农桑里的百味食材》。玲珑头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在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红豆是男女间依依不舍的深情寄托，但要问红豆怎么吃，这就让很多抱着浪漫想法的食客失望了。诗里的红豆并不是碗里的红豆，有学者考证，所谓春来发几枝的红豆，因为豆科木本植物海红豆或藤本植物相思子，这两种豆子色泽鲜红，外形别致，常被做成首饰，却都含有剧毒，根本不能入口。而被我们端上饭桌的红豆，其实是豆科豇豆属的赤豆与赤小豆。与大豆一样，赤豆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豆，古人称之为达小豆或小叔。韩非子里讲过吴起立信的故事，吴起命人将置于东门的赤书搬到西门，这里的赤书就是赤豆。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赤豆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当中，已经发现了小豆淀粉粒一存。此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湖北黄冈遗址、河南禹州杜岗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也都发现了碳化小豆种子。在陕西茂陵汉墓、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当中，还曾出土木梳小豆的陶仓，它与麦、稻、黍、粟等粮食的陶仓并列。这说明到汉代，随着农耕与灌溉技术的进步，小豆种植已经十分的普遍，成为日常食用的重要豆类。赤豆虽与相思无关，用它做出的美食却常是甜甜蜜蜜的。最常见的豆沙就是以赤豆为主料。北方豆包做法粗犷，豆子不去皮，煮熟加糖就能当馅儿。南方则讲究洗沙，水滤去皮，制成不见豆的冻沙，口感细腻，常做月饼馅儿。广东人家喻户晓的陈皮红豆沙，将陈皮与红豆熬到又稠又沙，加上冰糖、莲子和芋圆，甜糯暖胃。四川传统蒸菜加沙肉，把洗沙加入肥多瘦少的五花肉片当中，上笼蒸至酥软，咸甜交融。此外，古人还发现赤豆与其他作物轮作能养地。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桑田下种鹿豆、小豆，可以润泽益桑。这里鹿豆的鹿就是草字头加上记录的鹿字，说的就是国人夏日消暑离不开的绿豆。绿豆是豆科蝶形花亚科豇豆属，别名青小豆、鹿豆，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屈原《离骚》中“辞鹿诗以迎士兮”一句当中的鹿，据楚辞研究学者考证，指的正是绿豆植株。绿豆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能固定空气当中的氮，因此最早常被当作肥田作物。
五级里有五六月种绿豆，至七八月里掩杀之，为春谷田的说法。明清农书一致认为，绿豆苗肥效胜于用粪，是备荒之善谷。不过，中国并非绿豆唯一的原产地。据印度考古学家研究，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梵文文献《叶柔吠陀》中就曾经提到过绿豆，它被描述为充满灵魂品质的食物。北宋释文颖所著《香山野鹿》记载，宋真宗深念稼穑，听闻占城道耐旱，西天鹿豆籽多而力大，前时以真货求其种，示种于后院，秋收时邀近臣品尝，并题写占道与西天鹿豆两首御诗。这不仅是帝王对新奇作物的炫耀，也隐含着朝廷推广绿豆种植的深意。事实上，两宋时期朝廷一直在向南方普及豆科植物种植。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化年间，宋太宗曾诏令岭南株洲县劝民种四豆，即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官方提供种子，并且一律免交租税。农作物日渐丰富，豆类美食也走入了宋人的日常。北宋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京人以绿豆粉为蝌蚪羹，这是开封上元节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京师六月盛夏，街头有一种砂糖绿豆很受欢迎，非常像是今天绿豆冰棍、绿豆冰沙的前身。绿豆制成的粉丝更是不得不提，纯绿豆粉丝透亮筋道，久煮不糊，名菜蚂蚁上树非它不可。绿豆生芽也是古已有之，银芽三丝、豆芽炒韭菜都是夏日清爽的小菜。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蚕豆。鲁迅在《社戏》里写道，儿时与伙伴看戏归来，看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孩子们忍不住偷摘了一大捧，包豆、找柴、生火，煮好后用手搓着吃。成年后他感慨，再未吃到过那叶似的好豆。这个令他念念不忘的罗汉豆就是蚕豆。蚕豆也是小说《风波》里曾孙女六斤晚饭前一定要捏一把的炒盐豆。对于江南食客来说，鲜嫩的蚕豆是春天的馈赠，没有蚕豆的春天总是不完整的。蚕豆是豆科野豌豆属，一年或月年生草本，是现存最古老的豆类之一。如今中国种植了地球上一大半的蚕豆，但它其实是一颗舶来豆。考古学家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拿撒勒附近一处公元前6500至前6000年之间的遗址当中，发现约2600粒完好的蚕豆种子，它是当地先民收集储存蚕豆的例证。蚕豆被驯化之后，自新月沃地向四方传播，传入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埃及传统美食炖豆，据说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一般认为，蚕豆在北宋前后传入我国，最早被称为佛豆。日本文献记载，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也就是公元736年，有印度僧人由中国将蚕豆带往日本示众。北宋宋祁在《异部方物略记》中描述蚕豆，豆粒甚大而尖，农夫不慎重，唯圃中士以为利，以言自之，小而所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虽然当时种植不多，但言自蚕豆已经出现，可见川人钻研美食向来是超前的。据文献推测，蚕豆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四川，再推广到各地。北宋苏颂《途经本草》对蚕豆形态的描述已经十分的清晰，蚕豆方茎中空，叶状如池，三月开花如蝶，
因其豆荚状若老蚕形，故名蚕豆。元代王真的《农书》则认为，蚕豆之名是为其蚕食始熟。南方蚕豆秋播，来年暮春成熟，恰好与采桑养蚕时节相合，倒也合情合理。蚕豆的鲜美很早就赢得了诗人的心。南宋杨万里与友人小酌，友人指着佐酒蚕豆感叹如此美味却无人作赋，杨万里便细作一首：翠颊中排浅碧珠，干漆牙密软漆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也画过蚕豆，题诗写道：蚕豆花开映女桑，方经碧叶吐芬芳。品尝蚕豆第一要义是鲜，春末夏初的嫩蚕豆连皮一起炒，加点咸菜，滋味尤佳。稍老一些则剥去种皮，用梅菜肉末同炒，入口即化。老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豆瓣酥，就是将新鲜蚕豆碎成泥，与雪里红咸菜同炒，吃的也是个鲜头。有人爱蚕豆，就有人嫌弃。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厌恶蚕豆，理由之一竟是嫌它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这是因为蚕豆采摘之后新陈代谢旺盛，蛋白质快速分解，不久就会变色，散发出异味儿。所以古人说莫让蚕豆在春光中耽搁太久，却是老饕的经验。北方不产鲜蚕豆，西北人常吃干货蚕豆干炒，北京人称铁蚕豆，牙口不好的还真是不要轻易尝试。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川渝的兰花豆，都是干货蚕豆的美味变身。腌制蚕豆最有名的要数四川郫县豆瓣，它成就了川菜浓郁风味的灵魂佐料。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蚕豆，有些人因遗传性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吃蚕豆会造成溶血，俗称蚕豆病。有趣的是，草鱼吃了蚕豆也会发生溶血，但草鱼体内蛋白酶能够修复肌肉组织，因此肌肉变得坚韧。广东老饕专门给草鱼喂蚕豆，养出特产脆肉鲩，这样一来，这也算一道意想不到的蚕豆美食了。古人记载蚕豆渊源时，常常把它与豌豆混淆，《本草纲目》将两者都称为胡豆，四川地区至今两者混叫，浙江东南沿海也习惯称豌豆为蚕豆。这种命名混乱恰恰说明豌豆与蚕豆在餐桌上的亲缘关系。豌豆是豆科豌豆属，最早起源于西亚与地中海地区，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植物之一。至于何时传入中国，有说法认为由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也有人认为直到隋唐时期才经丝绸之路传入，因此又有回鹘豆、小寒豆之称。豌豆喜清冷气候，适合初春或深秋播种，古人也称其为雪豆。宋元间《物本新书》记载，诸豆之中豌豆最为耐沉，有收多熟早，认为其甚宜多种。元人提及豌豆时也说，青黄不接之际可以接心带饭充饱，是济饥之宝。明清时期豌豆在东北、新疆等地广泛种植，既是储粮，也用于解决军需粮饷。作为粮食，欧洲人在中世纪之前吃得多的是晒干豌豆。干豌豆硬度惊人，必须磨粉或敲碎熬煮成汤。正因如此，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才会在几十张床垫和羽绒被下仍被一颗豌豆硌得浑身酸痛。无独有偶，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形容自己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也从侧面说明豌豆在元代的普及。
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把豌豆吃出了花样。干豌豆磨粉，在西北做成饸饹面。

面、擀杂面、搅团或制成豌豆凉粉，浇上醋和油泼辣子，酸爽开胃。老北京豌豆黄以干豌豆熬烂去皮，冻出细沙，加少量白糖，冷却切块，入口即化。甘肃兰州的灰豆子用当地麻豌豆加蓬草灰、红枣、冰糖熬煮，冬日里绵密醇厚。川渝豌杂面用碱将干豌豆熬至软烂，拌入香辣肉末，浓稠豆汤裹着酱汁肉末一起敷在面条上，令人垂涎。现代人的餐桌上豌豆面貌更丰富，扬州炒饭里它是配角，青豌豆可与虾仁、鸡丁、腊肠同炒，清甜配咸香。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清炒荷兰豆其实也是豌豆，准确说是带有软荚、种子极小的豌豆品种。之所以叫荷兰豆，可能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将其引入中国台湾，后来约定俗成。豌豆尖也是鲜美的时令蔬菜，清炒或涮火锅都是极具美味的。人类要感谢豌豆的远不止美味，豌豆性状丰富，又是自花授粉植物，花朵未开放时就已经完成授粉，杂交时能避免外界的干扰。19世纪中叶，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正是以豌豆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一颗小小的豌豆就这样改变了人类认识生命的路径。对现代人来说，选择哪种豆类上餐桌，除了味道，营养成分也是重要参考。近年来很火的鹰嘴豆就常被冠以豆中之王的称号。鹰嘴豆种子有个细小尖端，形似鹰嘴或羊角，因此得名。它发源于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部及临近叙利亚地区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野生鹰嘴豆遗存。人类驯化鹰嘴豆之后，它逐渐向整个亚欧大陆传播，向东一直到印度。也许是因为中国餐桌上的豆类已经足够的丰富，鹰嘴豆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目前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是我国主要的产区，2007年被誉为中国鹰嘴豆之乡。鹰嘴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多种微量元素和异黄酮，高蛋白、低脂肪，含复合碳水化合物，深受轻食和健身人群的喜爱。它的淀粉有板栗香味，香糯甘甜。除了亚欧大陆的豆子，新大陆也是豆科植物的天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少我们熟悉的豆类走向世界的餐桌，它们很可能有着同一个名字——菜豆。今天市场上常见的豆角、四季豆、扁豆、芸豆、油豆角等都是菜豆，它们大约在明清时期逐渐传入我国。菜豆品种形状和颜色之多，适应性之强，用途之广，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日常生活中它们的称呼也颇为混乱，芸豆也常与棉豆重名，棉豆又叫立马豆，几个小时的炖煮之后绵软如雪，它是经典川菜老妈蹄花的点睛之笔。当然菜豆也不只有豆荚可食，种子更是种类繁多，人工选育之后色彩缤纷。蔓越莓豆、红腰豆、黑白花豆、豌豆等都是菜豆家族的一员。从田间地头到灶间炉火，从穷人的救命粮到富人的养生方，杂豆在中国人的食谱当中扮演着太过丰富的角色。他们曾是荒年里的底气，是绿肥轮作里的智慧，也是诗人笔下、画家纸上的闲趣。红豆的甜糯，绿豆的清凉，蚕豆的鲜嫩，豌豆的清甜，鹰嘴豆的绵软，还有菜豆家族的百般滋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豆的绵长记忆。如今当我们端起一碗绿豆汤，舀一口豆包，拌一筷子豌杂面时，
咀嚼的不仅是食材本身，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农耕故事。杂豆虽小，却百味俱全；烟火虽轻，却最能抚慰人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王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曲《编花篮》生动地描述了一群年轻姑娘上山采牡丹的欢乐场景，清爽朴实的歌词，欢快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河南风味使其成为河南代表音乐之一，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河南民歌。殊不知《编花篮》其实是一首原创歌曲。
1: 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首歌曲，随之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电台都纷纷播放这首歌。其实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首河南的民歌，但是大家的理解是错的，它是一首创作歌曲，创作完成于1958年。
0: 1958年，时任河南省歌舞剧团指挥的郭富善在报纸上看到了河南省文联干事钟廷润的歌谣《编花篮》，顿时激发了创作灵感，仅用2个小时就为这首歌谣谱了曲。1959年，北京歌曲半月刊第三期首发了《编花篮》的歌谱，词作者钟廷润，而曲作者正是署名为小轩的郭富善。这首歌之所以会被当成河南民歌，是因为它的调式和偏音的运用具有豫剧色彩，展现了豫剧和河南民歌所特有的语言魅力。
2: 河南的戏曲和河南的民歌其实真的叫如出一辙，这个辙大概也跟韵有关，实际上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1960年，《烟花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1988年元旦晚会上，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新编曲版本，更是让全国观众耳目一新。此后，这首河南风味十足的《烟花兰》又经过多次改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

世纪八十年代，有小调天后之称的香港歌手奚秀兰演唱了一首《知道不知道》，歌曲深情柔美，委婉动听，一时风靡全国。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告白式的情歌原始素材来源于1951年的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崖畔上开花》的男生原唱是陆红，女生原唱是王坤。王坤是一名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歌唱家。1937年抗战爆发，在晋察冀边区，年仅12岁的王坤经常是站在土台上高唱抗战歌曲，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1: 我到那里参加呼救会，我要去动员群众，作鞋作袜，要下乡宣传。宣传你怎么召集人呢？那我就在那唱歌，我就给他们唱：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到。
0: 1950年，王坤和穆红为林子峰导演的电影《陕北牧歌》配唱了影片插曲，《崖畔上开花》便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王坤的演唱激越嘹亮，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王坤一度想改变自己的唱法，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让他最终坚持下来，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他说你这个行，其实好，你这样唱就行了，你的嗓子适合到从黄河里你一直给老百姓唱啊。我回想过，我们那时候还真是很接近时代的，很接近你的老百姓。
0: 崖畔上开花是根据一首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而成的民歌，但真正让这个旋律家喻户晓的却是香港歌手奚秀兰。原来的男女对唱从此变成了一个人天真浪漫的表白，歌名也被改为知道不知道。此后这首歌又陆续出现各种演奏和演唱版本，在各个时代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歌声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热烈大胆的表白，总是让人心驰神往，充满感动。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三集。
2: 哎呦，岁数回来了，
3: 长山叔，过年好。
2: 哎，过年好。
4: 妈妈，爸爸，
3: 小雨，妈妈的宝贝。
5: 岁岁，志飞回来了，
6: 哥，给您拜年了。
5: 哎呀，来，这一路上开车累不累？哎，
6: 没事，还好，哥。
5: 走走走，进屋说。
7: 岁岁回来了。
8: 奶奶，我们也。

0: 没事儿，现在家里呀有你嫂子，那啥活都是她干，我就带带孩子，闲得很。
1: 岁岁，你别听妈的，她就嘴硬，前几天都蹲不下去，我给她贴2天膏药呢。
2: 桂兰，
1: 我，
0: 妈，我都不知道。哎呀，你在外头啊，就好好干你的，别瞎操心。家里头有你嫂子，我啥心都不用操了，都挺好的。
2: 就是，岁岁，放心吧，啊。
3: 姑姑姑姑，哪个是我的呀？
4: 这个书包喜欢吗？
3: 哇，奥特曼，谢谢姑父。
5: 小雨，这个是给你的，来试试。是不是小了？
6: 没事，妈妈正好。
0: 哎呦，你这不行啊，你这脚顶得死死的。
4: 买小了？
6: 没事儿，妈妈，穿穿就松了。
0: 哎呦，小雨，不行，这样穿那得把脚顶坏呀。
6: 我要新鞋子，妈妈给我买的新鞋子。
2: 小雨乖，这鞋啊，咱们等明天过完年第一天再穿，咱们先换下来，好不好啊？
5: 我出去转转。
2: 啊，我跟你去吧。

0: 们来看您来了，岁岁也回来了。
1: 爸，女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您。
0: 爸，岁岁现在在外头一家种子厂上班，当上小组长了，跟您一样跟种子打交道，咱们家的传统还没丢，他干得挺好的。行了，不陪您了啊，今天妈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我回去吃饭了，您可别馋啊。
1: 哥，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一直在外头。
0: 哎，没事没事，你在外头打拼啊是应该的，你能干。
1: 哥，刚才奶奶说妈膝盖疼，我都不知道。
0: 哎呀，爸不是说了吗，咱们呀各有各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在外头好好打拼。
1: 还有小雨，刚才试鞋，他才多大点儿，那脚肯定疼得要死，奶奶说正好。哥，我心里难受。
0: 好了好了，你在外头好好努力，比啥都强啊。
1: 不，哥，我决定了，我要回来。
0: 哎，你回来干啥呀，你这刚当上小组长多不容易啊，你就在外头继续打拼。
1: 哥，我就是想回来，等过了年我把南方那边的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
0: 你这说的什么傻话呀，那你回来了那边厂子怎么办呀，你让志飞咋办呀。
1: 哥，其实我俩回来之前就商量过了，这些年一直让你一个人扛着。
0: 哎，这有啥的呀，我可是你哥呀。
1: 反正我们决定了，不光为了妈和小雨，我们也想回来了。哎呀，我是你妹妹，你得让着我，我说回来你就得听我的。
0: 好好好，你要回来可高兴还来不及呢。爸，您听见了吗，岁岁要回来了。
2: 岁岁，你这块地里的小苗咋长得这么精神呀。
1: 哎，大江伯伯，您来得正好，您帮我瞧瞧，这啃道171比咱村的老剪道强不？
2: 这可不是强一点儿，这可强太多了。
3: 岁岁，这都是你从南方带回来的金豆子吗？
1: 嗯，改良过的。

0: 大江伯伯，您看啊，这数据出来了，就这一小块实验田，垦到171的预估亩产，比咱现在种的老品种高出至少三成。
1: 三成？那得有多少粮食啊？
2: 岁岁，这话可不敢乱说。
0: 大江伯伯，我可没乱说。科学育种就是为了解决咱这种啥啥不长的老大难。
2: 岁岁，你这是给咱村找着出路了。
1: 岁岁，你可真厉害。
2: 那可不，人家岁岁那是专业的。
1: 岁岁，你这苗能不能跟大伙分分？我出钱。
0: 哎呀，狗剩哥，这不是钱的事儿，咱怎么都得等着一茬粮食收上来，我才能给大家推广啊。
2: 就是，你看你急什么？岁岁，咱是不是可以先跟后土说说，开个大会，让大伙儿见识见识这苗？
0: 也好，正好啊，和大家商量一下。
1: 那我去通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穗穗那苗长得可好了，又壮又绿，根扎得老深了。
3: 你就吹吧，这么大点的事儿能让你吹成西瓜？
1: 哎，谁吹了？不信你问我师傅去。
2: 我确实看见了，那苗好得很，真有那么神？你还不信？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4: 哎，行了行了，大江伯伯，狗剩，你们俩先坐下。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我妹妹穗穗想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这就是从咱们村东头那块试验田里收上来的。
3: 这是啥品种？它长得这么好啊？
5: 要是咱家的地也长成这样就行了。
4: 可说呢，能不能我也分点这苗苗？
2: 你急啥？人家岁岁叫咱们来，不就是要给咱们推广的吗？
4: 你就当眼珠子，我就是说说。
0: 各位叔叔大爷，刚才的稻子小麦大家都看到了吧？
6: 看见了。
0: 这个还在实验阶段，推广还得等一等。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建议咱们村引进资金和技术，采取买管道的办法，比咱们现在的沟渠系统更先进更有效。
1: 买管道？
3: 那是啥呀？
0: 就是埋专用的透水管道，能更精确地控制水量和盐分，效果啊比地面沟渠好得多。
7: 哎呀，大侄女，你不用跟他解释，解释了他也听不懂。按你说，咱们干就完了。
0: 柱子叔，还是得说清楚，这个埋管道一次性投入会比较大，但是长远看着省钱省力，还能省水。
8: 没问题，这是好事，听你的，岁岁，咱干。
7: 你看，显着你了。大侄女，我们听你的。
8: 不是我，哎，
1: 嘿，
7: 怎么，哎，你怎么坐下？
0: 但是啊，这个买管道咱们还得采取引进企业资金和技术，合作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
3: 这土地流转那是啥意思啊？
5: 就是啥叫土地流转？
0: 就是把大家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采取现代化的管理。
8: 哎，岁岁，那地那还是我的不？
0: 当然是你的，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合到一起，年底啊按股分红。
3: 哎，那就是不管他家地种成啥样，我都得和他分钱？
9: 二狗行了吧？
10: 就是啊，弄不明白。
3: 岁岁，你和你哥这么长时间以来说啥我们就干啥，我二狗绝对是信得过你。但是我们家那块地从我出生起它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你别管我种的好不好，现在你要把他们整到一块儿去，就是把我们家地收走了，这个我可不能答应。
1: 对呀。

0: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1: 对，就是啊，这里头。
2: 哎，狗事儿，你不是说过来是给我们推广新苗的吗？怎么现在要把地收上去呢？
3: 穗穗，你一开始把我们叫过来，说的可不是这事儿。你怎么能这样呢？
4: 就是说好了发苗咋变成收地了呢？
5: 对呀、啊、
6: 就是那地没了我那吃啥呀、啊、是吧？
4: 翠翠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7: 哎，大家别急，听翠翠把话说完嘛。
8: 周厚土，你也别装好人呢，你们兄妹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想骗我们是不是？
6: 就是啊，在外头那么多年好好的，突然回来给我们发苗，他能那么好心？
7: 走走走，咱不听他们的，不上这个当。
8: 哎呀，走，不听他。
4: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就是啊，学坏了。
9: 大张伯伯，
10: 穗穗，你确实不该这样。
9: 大张伯伯，
1: 哥，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11: 哥明白，哥知道你是真的想给乡亲们做点好事，但是你也要清楚，咱这儿的地再难种，那也是乡亲们的命根子，没这么容易。
1: 那现在怎么办呀哥？
11: 你想怎么干？
1: 继续干。
11: 我就知道。
3: 行，在这大棚子都搭了两天了，今儿这是真要住下了。
12: 可不嘛，那天散伙回去就开始收拾东西，动作那叫一个快呀、
9: 啊！是不至于，人家后土也不可能抢地呀、
12: 啊。哎，那谁说的准呢？不过看李婶这架势啊，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呐。
9: 啥决心不决心的，就是舍不得那块地呗。
3: 那可不，人家一锹一镐开出来。
12: 哎呦，
7: 别说，出去了。
12: 这老头身体也瘦点儿，
7: 来，
13: 让一让，
12: 我说
13: 让一让啊！
7: 你这是何苦的呀？
11: 常山叔，哎，我来，李婶儿，
1: 哎呀，
11: 李婶儿，
1: 别叫我，叫我也没用。
11: 李婶这是要跟他们打持久战呢、
12: 啊。刘晓东，去，别在这瞎起哄。
1: 我就在这地里过了，我看谁敢动我们家这块地。
11: 李婶儿，没人要动您的地。
1: 没人动，
14: 那你们开大会说的什么土地流转，不就是想把我们的地收走吗？
11: 哎，李婶儿，土地流转不是把大家伙的土地收走。
14: 你别跟我说这些。这块地可是我们一家老小一锹一镐开出来的，当年可是你爸爸满仓兄弟带着我们没日没夜的干，现在他走了，这地就是我们的命啊。侯土，哎，你和你妹妹现在这么干、
12: 哎、老嫂子，
14: 那就是忘本，你们都对不起你爸爸。
12: 哎呀，老嫂子，
14: 满堂兄弟，哎，你睁眼看看啊，你儿子你闺女现在要卖咱们的地呀、啊、你走得太早了呀、啊、你
7: 李婶儿，你别，
12: 老嫂子，
14: 哎呀，满堂兄弟，
12: 你这是干什么
14: 呀？
7: 胡闹！
9: 大婶子，
15: 林春花，你这是要干啥？你是还想端着破碗去要饭呢？好好的架不住，你到这儿来干嘛？
9: 大婶子，这是我们家的地，我不能让这地被收走了呀。
15: 我们这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孩子们也没吃上过几顿饱饭。你要是真念我儿子的好，你就好好想想，满仓走之前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了，要把这地治好，让大伙儿都吃上饱饭。后土和穗穗回来，就是想替他爸把事儿办完，不是来拆家的。这是我们家的土地承包证，从我家做起，我们同意村里的决定。李春花，你要是愿意住这儿，你就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婶子，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10: 穗穗，你别跟着我了。
9: 大当伯伯，我还是想跟你聊聊土地流转的事儿。
10: 穗穗，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9: 大当伯伯，我昨天真的不是要骗你们。
10: 穗穗，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好心，但是眼下这个情况，一家一户就那么几亩地，这是命根子。你要是说合到一起，大伙儿心里没底呀。
9: 我知道。
10: 你爹在的时候就琢磨这事儿，他没办成，你哥这些年也没办成，你从南方回来想办成是好事，但你不能急，你越急大伙儿越害怕，你越往城里那些词儿上说，大伙儿越听不懂，听不懂就不信，不信谁敢干。
9: 大藏伯伯，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不应该一下子说那么多的。
10: 错，你没错，就是太急了。你呀，跟你爹一个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9: 那大江伯伯，你是不是也不同意？
10: 我没说不同意啊。
9: 谢谢大江伯伯。
10: 我
9: 谢谢大江伯伯。
10: 这丫头
5: 在周家兄妹的不懈努力和全村人的支持下，新技术试点终于成功，丰收的喜悦让所有人幸福，一片片盐碱地变成良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家乡，周穗穗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周家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一转眼孩子们长大了。
13: 妈，我哥呢？一回来就找你哥，你哥在地里呢。来，让妈先看看你瘦了没有啊。
16: 嗨，妈，我这哪儿瘦了？我最近忙着毕业设计，压力一大我就管不住嘴，我都胖了。
13: 行，那你这毕业之后有啥打算呀？要不来公司帮忙。
16: 妈，你来晚了一步，我哥已经给我 offer 了。
13: 是吗？
16: 要是妈妈的公司条件更好，我也可以考虑哦。
13: 你这丫头还跟你妈讲起架来了。
16: 双向选择嘛。
17: 小麦，这都是个顶个。
16: 妈，我还真得让你帮我一个忙。
13: 什么忙啊？
16: 我和我同学做了一个毕业设计，关于咱村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就想采访你一下。
13: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16: 怎么没有？全国叫的响的退海之地治理典型，还有啊，一帮农业创始人。 那审理表彰的返乡创业代表。
1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别给我戴高帽了。
16: 那谁让你是我的好。

0: 妈妈呢？
1: 就你嘴会说。
0: 走吧走吧，人家等着呢。
2: 就是乡村振兴嘛。
3: 哎，小雨，你往左边站一点。
0: 你这
3: 儿。哎，对，好。哎，那阿姨呢？咱们开始了。
0: 行。
4: 妈，你别紧张，就随便聊聊。
5: 阿姨，那第一个问题，您当年从南方回来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回乡创业的呢？
1: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片地什么样我最清楚。白花花的盐碱地，庄稼不长，乡亲们啊年年吃不饱饭。我爸爸把命搭在了这片土地上，我哥哥一个人扛了几十年，我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学了一身本事，要是不回来我心里过意不去。
5: 阿姨，听小雨说您是从农业大学毕业的，后来还在一家很大的种子公司工作过。
1: 虽然不比你们这些高材生，我也算是科班出身吧，后来在金发种业干了几年，从技术员干到小组长，那几年学到不少东西，也攒了点经验。
5: 那回来之后政府给了你们什么支持呢？
1: 那可多了，省里县里农业局的技术员一趟一趟往咱村跑，资金补贴，技术指导，要啥给啥。说实在的，没有政府支持，光靠我们兄妹俩这事儿啊干不成。
5: 那您现在这公司一帮农业也算是咱县里的标杆了吧？
1: 标杆不敢说，就是踏踏实实干。不是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咱这地质好了，环境好了，乡亲们钱包也鼓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5: 阿姨，您太谦虚了，有了您这段采访，我们这个毕业作品就成了。
3: 对，成了成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赶紧去拍稻田画吧，小何还在那边等你们呢。
5: 走走走，找我哥去。
3: 走。
5: 来了。
3: 哎，小雨，你表哥咋想到稻田画这个创意的？
4: 他呀，他农大毕业之后啊，和几个同学回村成立了农业公司，专门搞这个，不光种地还搞旅游呢，把咱们村的名声都打出去了，真厉害。我外公活着的时候常说，地是咱的命根子，现在我懂了，这地质好了呀，不光能打粮食，还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看这稻田，这水渠，这片绿，这就是绿水青山啊。咱们村现在搞生态农业，保护环境，发展旅游，这不就是金山银山吗？
3: 说的真好，小雨。
4: 哎，我哥说的，生态好，粮食好，生活更好。总书记不是说了吗，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咱村就是照着这条路走的。
3: 哎，您好，请问一下，稻田画往哪儿走啊？
5: 啊，您前面右转直走，看到一个大牌子就到了。
3: 哎，谢谢啊。
4: 这空气真好，比城里强多了。
5: 那可不，这些稻田原来全是盐碱地，啥也长不出来，是我外公、我妈和我舅舅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改造出来的。
3: 真了不起。
4: 我外公要是能看到今天肯定特别高兴，这地呀、啊、终于成了他理想的样子。
5: 快看，那就是稻田画。哇
3: 哇、
6: 啊、从春天白茫茫到秋来金满仓，昔日的盐碱地终于成了两种萌发、稻浪滚滚的希望田野。一个家，三代人在这片退海之地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用汗水证明，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他们用几十年的摸索，回应了习总书记在东宁考察时的嘱托和指引，转变一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思路一变，天地更宽，盐碱地长成了希望田，中国饭碗端得更牢靠。这稻花香里的日子，就是这片土地 最深情的回答。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陈小雨由陈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杜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1: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0: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5: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 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之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3: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5: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3: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4: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3: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5: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3: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4: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2: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4: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3: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4: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中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中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3: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4: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 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1: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三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戏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二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两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3: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7: 就是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6: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的东西
7: 汇聚在一起。
3: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8: 大家晚上好，晚风吹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上的现场。
3: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三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9: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三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在今年食堂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的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了，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

0: 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书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尽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1: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次。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5: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6: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8: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6: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9: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6: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9: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6: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0: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 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6: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0: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其实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6: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1: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是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2: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1: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6: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3: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0: 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自然资源部已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0: 那么目前各地的

0: 成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炳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青。
2: 今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3: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的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止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的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符合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肃清路径名，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下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3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呢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呢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

0: 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科等地呢，有六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马宁。
2: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5: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积，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6: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5: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1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7: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5: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 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8: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5: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9: 截止到201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5: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0: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传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机或者的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5: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周瑶的报道。
14: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15: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换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14: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 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15: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

0: 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间隔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7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4: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马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3: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5: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3: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6: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3: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艳军介绍，
5: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一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3: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7: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9: 欢迎来到4年1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
2: 迎
10: 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11: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12: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11: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13: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1: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12: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11: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13: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10: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君上上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四分之一是5岁以下的儿童。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但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您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啊，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要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0: 是。
1: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 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0: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1: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 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较深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0: 没
1: 啊。
0: 错。
1: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0: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
1: 对，
0: 你其
1: 就
0: 实
1: 是这
0: 不
1: 种
0: 是
1: 感
0: 游不
1: 觉。
0: 动，
1: 对，
0: 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就是这种感觉，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啊，是非常困难的。
0: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1: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啊。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啊，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啊，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0: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1: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啊。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你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啊，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 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正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0: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那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1: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的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游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啊，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哎，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1: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馆里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泳道线啊，它一般在 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泳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那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泳道线缠绕，紧绷着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泳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被游累了，然后就趴在这个泳道线上，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
0: 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1: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
0: 对。
1: 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你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
0: 是。
1: 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0: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他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他
1: 对。
0: 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哈，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1: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啊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啊。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啊，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1: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再呼救，绝不能徒手近身进行这种拉扯啊，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啊，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报警，这个施救者，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的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杆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 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这个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啊，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浮力，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哎，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1: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那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抛物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0: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1: 对，
0: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1: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 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他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啊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0: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1: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4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他的气道，一只手啊压他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他的下巴，这样呢，他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0: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
0: 嗯，
1: 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他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0: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
1: 对，是这
0: 方
1: 样。
0: 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1: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势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啊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他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他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扶正的这种救生衣。
0: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戴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1: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啊。
0: 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1: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急症啊，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 那么游泳啊，是一。

0: 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在饭后啊间隔1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1: 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哎，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0: 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可以通过，我想有4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吧，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啊。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第二呢，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你比如说有断崖啊、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旗帜就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啊，那它也会。相对的给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1: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
0: 对，
1: 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
0: 对。
1: 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啊？这些才是我们最可
0: 对，
1: 靠的
0: 是的，
1: 安全装备哈，也是
0: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
0: 是的，
1: 我们也谢谢徐天强队长今天为我们带
0: 好
1: 来
0: 了，
1: 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 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浅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啊！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在困倦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觉得困了或者是累了，只是看到别人打哈欠了，自己呢也就不自觉的会跟着打一个。所以打哈欠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哈欠会传染吗？
5: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6: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5: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6: 乘高层电梯，海拔也不怎么高，但为什么还是会耳朵疼？而且下降时似乎比上升时感觉更明显。
5: 坐电梯上高层或从高层下来耳朵疼，核心原因是电梯高度变化太快，外界气压变了，但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跟着变，鼓膜被压得向里或向外隆起，于是产生耳闷、疼痛，甚至啪一声后突然舒服。耳朵里不只有外耳道，鼓膜里面还有一个小空间叫中耳腔，它通过一根细管和鼻咽部相通，这根管叫咽鼓管。正常情况下，咽鼓管会偶尔打开，让中耳气压和外界气压保持一致。当电梯上升时，外界气压变小，如果中耳里的气体还保持原来较高的压力，就会把鼓膜往外挤。当电梯下降时，外界气压变大，如果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升高，外界气压就会把鼓膜往里压。可能很多人觉得下降时更容易耳痛，是因为让空气进入中耳，把中耳压力补上，通常比让外界排出去更困难。因为中耳里的气压相对偏低，外面的压力会把鼓膜往里压，同时也更容易让咽鼓管处在被压扁的状态。空气想从鼻咽部进入中耳，但管子不容易自动打开，所以更容易不舒服。相反，排出气体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因此 把鼓膜看作一个很薄的气球膜，膜两边气压一样时，它很舒服；一边压力大，一边压力小时，它就被压弯，于是你感觉到耳朵闷、胀、疼。
6: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7: 起立，
5: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涌，在米粒堆里又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反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锅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六七十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收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成发粘，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两到三，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在凝胶加上米粒之间残留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也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6: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5: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朋友，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直面纤维受力增大，指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纸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6: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5: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风是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空气影响的，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合适时会发生较强的反射，使得定向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 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3: 那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那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的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 等等转移到了港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港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3: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把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查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查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查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港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港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5: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 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它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它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它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它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3: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了，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呢2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5: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

0: 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他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他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0: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他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这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

0: 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这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七月二十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2: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七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七月二十五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二十三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陶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0: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

0: 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精。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期。

0: 军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护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了，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1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

0: 这个后宫呢有那个一定的，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武器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那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武器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那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工具的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那个国防部长，从那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的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

0: 现在参加过的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那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2: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康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浦大山丛林，
3: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直立必打。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3: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1000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1000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4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就必须到那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
3: 哎，你好，
1: 也是陶瓷专家陈宁教授。
3: 哦，你好。
4: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3: 对，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 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1: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
4: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4: 高温烧。
2: 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1: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4: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2: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1: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的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
4: 对，
1: 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4: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1: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5: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1: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4: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1: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4: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1: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4: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1: 对。
5: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 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谣，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3: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4: 官办机构。
3: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尺度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3: 对，
4: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3: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原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4: 元青花。
3: 对，
4: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4: 全世界。
1: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纯是极少。
4: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3: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5: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度。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4: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5: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在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4: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

0: 唱了。
1: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2: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诸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明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暖白釉瓷、釉里红瓷和远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明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打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0: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4: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是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就是重视。
0: 1983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1/3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
5: 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杯的用途，它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皇家爱情故事。万贵妃是从小把明宪宗朱见深抚养长大的宫女，明宪宗对万贵妃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这种感情在鸡缸杯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鸡缸杯上刻画的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三种图案，代表了明宪宗、万贵妃以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然而在万贵妃去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同批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4: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的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 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2: 说完了玉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胡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片窑址的故事。
6: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胡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得让人望尘莫及，而胡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质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7: 我觉得民窑，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景德镇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窑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或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6: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胡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祥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狂、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8: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窑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窑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就给眼前的品种了，这些窑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了，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6: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7: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呢，因为量太大了，它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怎么办呢？
9: 他就想办法把光里的私样扔给明耀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打民烧。
6: 官打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

0: 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瓷厂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1: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0: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2: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0: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2: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0: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2: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 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0: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国泰传承的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溪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新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军事奇才，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共产党工作。
5: 报告总统，吴石到了。
6: 你们下去吧，我和雨欣说说话。
5: 是。
6: 雨欣，来，坐下来说话。
7: 谢谢总统。
6: 雨欣，想不到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见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都是屡建奇功的战将啊。为什么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7: 当年出生入死，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现在依然如此。
6: 你以为共产党能拯救这个国家，能实现你的信仰是吗？
7: 总统，您还记得陈嘉庚先生吗？民国39年，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柳州。在柳州，嘉庚先生和我谈到对重庆和延安的印象。他说在重庆看到国府官员贪污腐败，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府官员廉洁朴素，社会平等民主，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6: 陈嘉庚那是受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蛊惑。
7: 这些年共产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又在做什么，总统想必比我还清楚。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不足挂齿。
6: 够了，不要用你所谓的信仰和大义来粉饰你的贬低行为。
7: 感谢总统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情，信仰与大义与我
8: 是唯一不能背叛的。
6: 既然如此，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8: 无话可说。

0: 爷爷在狱中遭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在国民党保密局看来，对爷爷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任凭他们用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之术，爷爷始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当局最终狠下杀手，做出了杀害爷爷的决定，妄图以此镇压岛内的革命力量。
1: 诸位同仁，今日相聚，恰逢诀别之时，叙酒共饮，以尽平生肝胆。
2: 吴师兄所言正合我意，我陈宝仓投身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饮下这杯酒，便是以血明志，纵使身死，亦要护家国周全，促山河一统，不负初心，不负苍生。来，把酒倒上。
3: 我聂希怀台信仰，潜伏台湾，不为名利，只为山河统一，家国安宁。今日虽身陷囹圄，身死至存，只要能为革命铺就前路，纵使粉身碎骨，已无怨无悔。
4: 朱凤能为家国大义，为光明信仰扎根宝岛，抛洒热血，我辈死而无憾，死亦荣光。诸位共饮此杯。
1: 如今舟山依然解放，我辈蛰伏潜伏，以身赴难，一腔热血尽赴革命伟业，此生无悔，初心不负。来，举杯共饮。

时间已到，即刻行刑。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单立为忠善，处此收场，亦太悲。 57年一梦中，生命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沙滩对我。

1950年6月10日，爷爷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悲壮地倒在了台北马场厅刑场。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爷爷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四位烈士的雕像竖立其中。因为信仰，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无惧生死；因为信仰，他们超越生死；因为信仰，他们永载史册。这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将成为国家永远屹立的一座座丰碑，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六集。
5: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中队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的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那份走流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红乡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流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流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流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那份高层干部的走流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书恒、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在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
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事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琼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曲艺成人皆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用智慧去避免人生祸患，少走弯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反而满是曲折与坎坷。面对突如其来的祸患，有人会被轻易的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而我们学习的核心意义啊，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和智慧，凭借这份智慧规避人生祸患，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当下这个凡事追求效率、一昧追逐目标的时代，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思考风险，更疏于时刻保持警惕，这往往为后续的祸患埋下了隐患。真正的聪明从不是行事只求速度，而是能够预见潜藏的风险，更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啊止步收敛。在仲尼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两句话为我们指明了避祸少走弯路的路径。第一句话是：故智者之举是也，满则虑欠，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取重其欲，忧恐其急祸，是以白举而不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有智慧的人做事啊，向来会留有余地。当他处于平稳顺境的时候啊，会提前预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身处安全环境的时候啊，他会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周密细致地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准备，即便如此呢，仍然还会担忧祸患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和行事原则，他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陷入险境。在这里荀子是要强调，时刻秉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正是防范祸患的最有效的办法。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功虽甚大，无乏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即便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不要有自夸自满的神色，少对他人、对环境啊提要求，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建功立业的事，始终保持仁爱敬畏之心，从不倦怠松懈。秉持这样的准则去行事呢，人生之路啊才能够做到事事顺遂，无往而不利。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照着践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文仲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啊，印证了荀子的避祸智慧。当时越王勾践在二人的全力辅佐之下卧薪尝胆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功成名就以后呢，范蠡敏锐地察觉到了功高盖主的隐患，才践行了满则虑欠，安则虑危的准则，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弃官从商，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后呢，他又多次散尽家财，最终能够得以安享晚年，活得洒脱自在。而文仲呢，却没有听进范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忠告，仍然沉迷于眼前的荣华富贵，对潜在的风险啊，心存侥幸，犹豫着留在勾践身边。他的固执啊，最终引发了勾践的猜忌和反感啊，结果是被刺剑自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仲的悲剧正是源于他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没有能够及时的规避祸患，等到灾祸降临的时候啊，已经悔之晚矣，追悔莫及。西汉初年的张良啊，更是将荀子的避祸智慧啊践行到了极致。他辅佐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击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在鸿门宴救主，制定了暗度陈仓的策略，他都是关键人物。他对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盖世奇功，但在汉朝建立以后呢，面对刘邦对功臣的猜忌，张良深谙功虽甚大无伐德之策的道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还主动的推辞刘邦赏赐的封后封地，只求一小块贫瘠之地啊作为封地。后来他更是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淡出了朝堂，潜心研究黄老之学，不再过问政事。反观与他同朝的韩信

0: 建议啊加速扩张，开拓多个新赛道。但是这位老总呢却冷静分析，提醒团队啊平则绿线，当前市场竞争加剧，盲目扩张啊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没有跟风也没有扩张，当然拿出部分资金啊优化技术，储备人才，还预留了应急的资金。不久以后这个行业啊迎来了寒冬，大批的盲目扩张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啊而纷纷倒闭。而这一家公司啊凭借前期的稳妥布局平稳度过了难关，后续呢还抓住了机会啊实现了大幅度财富的增长。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聚光灯正聚焦于你，别有用心的人啊也在暗中的观察你。你一旦放松警惕，得意忘形啊，就容易招致麻烦和祸患。即便功劳再大，也应该保持谦虚低调，杜绝骄傲自满，多多的踏实做事，少张扬表态，始终心怀敬畏，不懈怠，这样才能够减少人生中的挫折和困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这是做人做事需要终身恪守的准则和规范，也是荀子传授给我们的必获大智慧。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对，阴阳和合才能够发展。我们更要对自然、道德、法律、规矩等常怀敬畏之心，将圣贤的智慧啊牢聚于心，并付诸实施。当我们在生活中成功的避开了祸患，顺利前行的时候，便能够真切的体会到智慧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魅力了。
1: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4: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5: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6: 也不能替代正餐。
5: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 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

0: 营养不良性水肿
1: 啊，
0: 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
2: 嗯，
0: 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3: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时候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素质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3: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0: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 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
1: 嗯，
0: 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0: 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啊、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1: 嗯，对。
0: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啊，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变色了？黑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
1: 嗯，
0: 什么作用呢？氧化的作用
1: 啊。嗯，
0: 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1: 哦。
2: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
1: 啊，
0: 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啊、晒呀、啊、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0: 对，
1: 嗯，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0: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
1: 哦，
0: 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
1: 哦，
0: 差不多，
1: 热量好高啊。
0: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1: 嗯。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提升打赢本领，锻造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10: 新闻聚焦，各部队紧紧抓住夏季驻训战斗力生成黄金期，向战发力，向南攻坚，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部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
10: 环球军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南部城市。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于立游开办多所军体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主席申克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带领官兵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进一步破除威不师训、险不练兵的思想误区，以实干担当、向战奋飞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张德生、郝永飞、周春泽、周静杰的报道。
11: 保持航向，按计划进入战斗服务。
9: 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训练场上，一架架战鹰接续升空，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多科目训练。据介绍，以前这支部队每天都会组织完成多架次的飞行训练，可是时间一长，师党委逐渐发现，按部就班的训练让部分官兵缺少了应急应变的能力。在一次演习中，突然遇到复杂气象，指挥员再三斟酌后取消了引导环节。有临地面部队因为缺少有效态势的推送，行动进程被迫推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
12: 在后来的一战一训会议上，师党委明确指出，这是源于政绩观的准星没有对准实战靶心，所谓的稳妥取消，实则是畏难思想在作祟。如果做计划习惯于先算安全账，对训练科目有所取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任。
9: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大的实际，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如果经不起实战检验，便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态度坚决，厉行厉改，在训练计划表上砍掉了一批缺乏实战性的科目，大幅增加了下半夜飞行、低气象起降、低空战术飞行等高难度贴合实战的训练内容。同时，师机关牵头打破气象、机务等专业的保障壁垒，组成联合攻关小组，气象人员提前研判气象条件，为飞行提供精准预报，机务人员针对高湿低能见度环境对战机传感器进行专项校验，确保数据传输零误差，飞行员则利用模拟器反复锤炼特情处置能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石兵。
13: 习主席强调指出，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揭示了训练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平时严格的训练，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一架战机遭遇复杂气象特情，飞行员按照平时训练的应急处置方法冷静应对，最终安全返航。
9: 今年以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深挖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官兵革新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模式，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介绍说，为了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他们主动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岛等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在复杂条件下锤炼态势感知、组网建链、跨域引导能力，确保特种机的航迹延伸到哪里，体系作战的合力就运用到哪里。
12: 我们要自主筹划、自主指挥、自主作战，所有决策都要在空中实时完成。在一次联合训练中，对方潜艇利用跃变层实施机动规避，声呐信号突然消失。面对这一特情，参训官兵沉着应对，依据前期摸索出的新战法，迅速协调水面舰艇变换搜索阵位，很快就将目标重新捕获。
9: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急期见效的显绩上， 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进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握险绩与前进的辩证关系，着眼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建立模拟训练中心、逼真还原、多机引导、远海反潜等场景，让飞行人员在地面即可推演特种机与歼击机、舰艇的协同流程。此外，他们还组建战法演练小组，形成课题牵引、模拟演练、实兵验证、复盘优化的闭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训练质效。东部战区海军某师李德：
14: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我们通过常态开展、岗位职责怎么看、怎么干、专题研讨，引导官兵立足实战需求，查找差距，改进创新，推动形成主动研战、积极谋战的浓厚氛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夯实胜战根基，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向黎明报道。炎炎夏日，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各部队紧紧抓住战斗力生成黄金期，采取及时复盘、动态研析新模式，现场查找问题不足，及时总结驻训经验，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空地对抗训练刚结束，复盘会上，红蓝双方就立足空情研判、火力反应、抗扰措施、战术处置等原始数据，溯源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深度交流中找准短板，精准突破。火箭军某旅多支发射分队在同蓝方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依托作战云指挥系统复盘，实现从事后回顾查补向实时推演纠偏的转变。闽东某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新战法训练一完成，结合飞参数据的自我剖析已经开启。在赣南丘陵，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山林地捕歼演练刚刚结束，一场复杂陌生地域无人协同训练总结就地展开。纵观多军兵种部队驻训场，官兵对标实战需求，直面酷暑考验，把硝烟味、数据流等深度嵌入演训链条，正努力锻造制胜未来战场的尖刀利刃。
9: 记者桑晨、刘通报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解放军出版社携手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军队出版单位参展。今年解放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凝聚、胜利、长征中各路红军的会师等系列主题出版物在博览会上亮相，受到广大军迷读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关注。其他军队出版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精品出版物，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各界读者纷纷来到军队出版单位展位参观交流，近距离感受军旅文化魅力，见证新时代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与创新活力。
15: 记者贾启龙、贾二兵报道。由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推出的《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日前上线，这部短视频共5集，围绕应征报名、体检证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5个环节，对征兵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进行权威科普和详细讲解。据介绍，各级兵役机关将继续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征兵宣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征兵政策，加入火热军营，为强军新

0: 军事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多要素多目标全地形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方向20里，风速5米每秒，
4: 炸点坐标已上报。
5: 考核开始，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迅速展开攻势构筑、火炮架设、调整射击诸元，气象班组、侦察班组密切协同，将气象条件、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火力终端。
3: 一炮方向向左003，一发放，
6: 预备，放。
5: 依据回传数据，各班组快速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第一轮火力打击。面对气象因素影响造成的首轮射击弹道出现的偏差，炮长立即调整方案，为二次火力打击做好准备。
7: 一号目标顺我熟知方向，前方独立小山包，
6: 预备，放。
5: 成功摧毁目标后，榴炮分队完成战斗行军转换，机动至另一发射阵地，对模拟敌地堡群实施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部朱子勋说，此次考核将侦察、气象等多种保障要素与火力单元有机融合，有效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8: 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各要素、各火力单元体系作战能力。下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基本作战样式、典型作战行动和关键作战能力，摔打锤炼官兵全域多维作战能力。
5: 特约记者刘宁、宋佳琪、王博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鹏、李武任报道。为传承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近日组织湘江军旗别样红宣传教育活动，来自基层的6名优秀政治教员依次上台，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身边事讲透大道理，充分展现驻军部队的忠诚品格和铁血担当。活动还通过专题学习教育、英模事迹报告、强军故事会、文艺情景课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强军一流。
0: 记者牛操、丁一阳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甲午战争中殉国捐躯的英烈默哀、赴甲午战争博物馆参观、观看情景剧等方式，引导官兵铭记屈辱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激发奋进力量。
2: 记者石天祥、王卓报道。武警宁夏总队近日举行年度基础训练比武，官兵们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术基础动作、定向越野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武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全面检验训练质效，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0: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标准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和服务车道的场地平整修复任务。瓦乌机场是南苏丹的重要航空枢纽，承担着联合国维和兵力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转运等任务。我维和分队抢抓飞行空窗期，全面清理路面残留碎石杂物和淤泥杂草，填补路面压坑，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飞机滑行道和机场通行道路，全力保障机场的雨季运行安全。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特朗普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 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到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这次空袭为适度军事回应行动，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国船只及沙特利益。
9: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退役武警战士开办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累计培育10000多名红色萌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孔超超，播音程程、宋波。
2: 郁立游，江西南昌人，1990年出生，2007年12月入伍，在武警心脏总队服役3年，荣立3等功1次，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退伍后，他开办军体特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10: 爷爷妈妈，早上好！
11: 哎，早上好！
12: 早上7点半，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玉立友准时开始直播。视频里，他身姿挺拔站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每一位上学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答育儿难题。
13: 7点半到8点半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
14: 多一个小时，
13: 每天都会有10000多，高的时候会20000多，
14: 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15: 抬头，挺胸，手臂拢。小兵龙
12: 直播结束后，玉立游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立游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14: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
13: 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12: 玉立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立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立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状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13: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势嘛。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12: 2010年，20岁的玉立游退役回到家乡。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1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创业目标，创办一所融合体能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军体幼儿园，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强身健体，磨砺心性。
13: 我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12: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玉立游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一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玉立游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13: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1天3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1天3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12: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玉立游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玉立游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玉立游的第二所军体幼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13: 开园刚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12: 除常规教学外，玉立游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 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14: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事训练，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12: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玉立游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玉立游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14: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12: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玉立游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16: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12: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玉立游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14: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

0: 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

0: 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6: 以前就是挺难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

0: 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组织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9: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8: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 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0: 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铁血再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路，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分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迎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

0: 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0: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1: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0: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2: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的，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5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随行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0: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

0: 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截至今天凌晨零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0: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洪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1: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0: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洪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洪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洪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店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1: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东山那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设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 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嗯，
1: 好的，放心你。
0: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0: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1: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哈、啊，长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是的，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0: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1: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无私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的，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的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不见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1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这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六万景漂，五千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0: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觉得这申遗选择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九寨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九寨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4: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6: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5: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7: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5: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7: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 敲诈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5: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7: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啊，比如固定价格、想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5: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6: 本案的查处实际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5: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
3: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了集采专题解读会，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9: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

0: 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那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3: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挂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是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2: 假货是如何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5: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4: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5: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4: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5: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4: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2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罪应当并罚。
5: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万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4: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5: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 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

0: 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性的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5: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6: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5: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6: 那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黄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的也画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5: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6: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的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你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5: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 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6: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用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7: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6: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5: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6: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5: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6: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5: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6: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5: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6: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3天的晚上，确实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20块钱也给我，比如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5: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6: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5: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8: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5: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6: 一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5: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6: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8: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身心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5: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 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6: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5: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6: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啥也不是，都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媒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5: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6: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肚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5: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7: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
6: 嗯，
7: 什么感觉？
6: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我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5: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6: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5: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6: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7: 嗯，
6: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5: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6: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坦白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5: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6: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
7: 嗯，
6: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还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5: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6: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像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并能走出这一步吧。
9: 好，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